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那么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是的，那人工胚胎呢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说，人类人工胚胎啊，就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但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啊，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只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
0: 那么据了解呢，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两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呢，也同步在地面的实验室开展。那么根据计划呢，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之后呢，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
0: 当前呢，欺诈骗保方式呈现了隐蔽化、专业化、复杂化的特征，叠加医保覆盖面扩大、支付方式改革深化等因素，基金风险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这次的行动计划为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指引。再来说说出行吧，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效合法身份证件的老年旅客。那优惠时间呢是5月29号到6月30号，适用于周中时段的车次，也就是每周一12点到周5的12点。不过要注意的是啊，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8号到6月22号期间是不参与优惠的。
0: 那么符合条件的旅客呢，购买指定动车组车票可享受票价9折，优惠车次将在12306的平台标注敬啊，尊敬的敬这样一个标识。此外，年满60周岁、持有残疾优待证件的相关人员，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可以再叠加享受9折的优惠。
2: 我们注意到，最近以来呢，铁路部门呢推出了多项提升服务质量的这样的举措。那这次把淡季周中车票拿出来优惠老年人，称得上是双赢的一种办法，提升了铁路部门的运营效率，减少了周中车票的这种浪费，也引导实际

0: 些要求没那么高的这种老年人呢，可以买到更优惠的车票。我们希望铁路部门呢继续来挖潜，进一步的满足旅客的需求，提升运营的效率。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哎，有这么一个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有的网友说，这个吃自助餐还没吃几口啊，就饱了，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饱腹剂？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的这词儿啊，还有的网友说，这个麻酱蘸料里边有核桃碎，哎，就是为了让人吃得快之后呢，很快就饱了。所以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有点热度，很多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的用餐体验，怀疑是不是有个别的商家添加了某些特殊物质啊，让消费者吃不回本呢？记者呢走访了一些自助餐从业者、调料批发商，也咨询了食品领域的专家，展开了调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
3: 是的，那济南某连锁自助品牌负责人张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说啊，这种传言完全站不住脚。他表示呢，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当中呢，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品类，就算是有，私自添加也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面临巨额罚款、吊销执照。正规商家绝不会冒这种风险，得不偿失。加上之后呢，这个口味会不会也有不同的变化？这对餐饮品控来说都是很难的。
2: 对，后来呢，记者也走访了一些食品的调料批发市场，浏览了相关的平台，看了看配料表，对比发现，除了芝麻、花生、大豆、孜然等常规的原料，仅有两款烧烤蘸料的配料显示含有桃酥。未发现任何一款蘸料添加压缩饼干或不明化学物质，觉得压缩饼干顶劲儿啊，扛饿啊，没有啊，没有。
3: 那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是可以提升饱腹感的呢？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饱腹剂啊，搜索出了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那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介绍说呀，抗性糊精呢属于膳食纤维，虽然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是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这个菜品当中额外去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2: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所谓的饱腹剂，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没吃多少我就饱了呢？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看到，这个取餐的地方很多都设计成了一个 U 型，那消费者需要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那这样的设计呢，一方面呢能够让咱们呢取餐的时候消耗更多体力，产生啊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时啊，您的餐盘已经被主食凉菜占据了一些空间，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
3: 还有就是产品的陈列视觉诱导同样是暗藏玄机。限量菜品呢往往需要排队拿取，像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被放在了取餐线中后段，而这个炒饭呀、炒面、凉菜等低价的餐品呢则放在了更容易拿到的位置。同时呢，记者发现多数的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
2: 对，
3: 一旦说你装满了，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进食速度。
2: 是，此外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炒饭、薯条、披萨、炸鸡、酥肉、油炸的蛋糕、冰激凌，它很快有一个特点，就让您升糖，升糖升得很快，你有点腻。不光腻啊，有的时候第二天还上火，我说的就是我。而且您肯定还得喝点啊，什么碳酸饮料、含糖饮料，进一步把您这个肠胃给撑起来了，这饱腹感来的就更快了。所以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选择时，往往这个成年人不做什么二选一的选择，我就都要。他不自觉的就会多拿，进而更快的产生饱腹感。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建议啊，去自助餐之前呢，多控一控。多那个提前运动运动，少吃点控一控。另外呢，千万不要吃太饱，吃太饱了肠胃负担真受不了啊。
3: 我的建议是尽量少吃自助餐。因为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自制力。
2: 对，曹老师有什么建议没？
0: 我在理解这个什么叫自助餐。自助餐是、
2: 随便吃啊。
0: 对啊，就是让你是这样、人是一种就餐形式嘛。
2: 对，
0: 让你自主的去选择。
2: 对，
0: 结果现在大家每次去吃自助餐的时候，
2: 觉得回不了本，
0: 考虑回能不能回本的问题。
2: 对，
0: 我觉得有点走偏。可能现在未来吧，大家这个都吃的好了，这个食品更加丰富以后呢，去吃自助餐，回归它那个是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提供过多的服务，我自己来选择。
3: 对，
0: 这种
3: 就花同样的钱吃更多品类。

0: 对，
1: 我
0: 吃的舒服，而不是说我去奔着哎把本儿吃回来那种感觉去走。
2: 扶墙进，扶墙出。
3: 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这个热点新闻啊，来说一说啊。
2: 首先来看看迪士尼优速通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有一段争执视频引发全网热议。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呢，一名男子带孩子游玩时，因不满优速通优先通行规则，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质疑园区啊是否实行谁交钱多谁优先的规则。
1: 这个话这个那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么据了解呢，迪士尼尊享卡也就是优速通属于付费增值服务。这个单项价格呢在140元到299元不等，高端套票价格呢最高超过2000元，实行每天限量发售。购买游客呢可走专属通道，减少排队，和其他游客分属不同队伍排队，游玩场地是一致的。
2: 这个事情呢引发了网友的两极讨论啊。有人认为呢明码标价合情合理，也有人呢对肉眼可见的落差感感到不适啊。对此呢有媒体评论指出，优速通符合国际化的商业逻辑，但是公开场景下的服务差距形成了肉眼可见的落差，这个心理边界被打破，也提醒游客啊理性看待商业游乐项目。
1: 那就是单独再给个通道是吗？是这意思吗？
2: 你像
1: 背着点人儿呗。
2: 对，你像坐飞机，我们头等舱其实
1: 对，那怎么办？
2: 走的是一个专用通道嘛。
1: 那你也反对吗？
2: 但是优速通，大家是看着旁边那个人通过优速通先进去了。
1: 听曹老师怎么说？
3: 对啊，你看他好像感觉是符合这个商业逻辑是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乐园呢，它确实没有做这种物理的隔断，那快慢队伍呢就是看得非常的直观，特别容易放大普通游客的心理落差。我们总感觉这是乐园是不是故意在这么做，
1: 哎，好像
3: 很明显对吧，
1: 是都是这样子，没办法啊。您说
3: 我想呢这里呢提醒一下商家呢，要平衡这个商业效益与大众感受的这种关系，兼顾规则理性与人情的温度吧。
1: 我的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您不打算花更高的钱也想玩好，那就不要高峰期去挤。就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们就在排队的时候，别说他有落差，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落差，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自身考虑。您不能是说您来晚了，完之后您又赶着这个比如说暑期或者高峰时段，您又想快速的享受这个服务，这个不太现实。当然我们从供需两端来讲的话呢，园区肯定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如果说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没必要太过的情绪激动，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回到一个大锅饭的一个时代了，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经济时代，
2: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春假和秋假，错峰出行。
1: 对，可能不扎堆儿，
3: 还一个是就是你在玩的时候可以多，现在选择也很多嘛。
1: 对呀，对，总之还是劝劝这位激动的这个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降噪耳机，简单说一下，说这个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啊，在地铁开启降噪模式，这个导致听力了受损，但是也有人说了，听力下降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使用时长和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系的。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之前咱们聊过，就是职业闭店人，说最近上海这个侦破了一个新型的职业闭店人的合同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半年内接连接手并关停三家正常经营的教培机构，非法获利140多万元，导致600多名消费者蒙受了财产损失。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了。
2: 那追溯到2025年6月份，多名市民因报名的培训机构突然关停，负责人失联报警。警方调查查实呢，以顾某、韩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专门物色拟转让的教培机构来实施诈骗。团伙呢，精心包装自身，虚构

0: 信任，低价甚至零成本接手门店。
1: 对，这个团伙呢比较坏啊，他是用的温水煮青蛙。
0: 信任，低价甚至零成本接手门店。
1: 对，这个团伙呢比较坏啊，他是用的温水煮青蛙的新型套路，非常隐蔽。比如说啊，他这个接手门店之后呢，团伙先隐瞒转让信息，哎，他一边大幅打折倾销课时，疯狂吸纳这个预收费用，它便宜啊，对吧？它另一边呢，它降薪，它欠薪，把这个断缴社保等，用这种手段的逼走员工，刻意它制造某种，哎，我们这经营太困难了。同时呢，团伙聘用无偿还能力的人充当法人，哎，尤其承担表面的责任，幕后人员隐匿规避追责，大幅增加了这个侦查的难度。
0: 经查呢，涉案超过70%的赃款被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高消费。那该骗局属于典型的两头骗的模式啊，既骗取原机构经营者的剩余资源和预收款，又透支了门店口碑，收割新老消费者的预付费用，恶意拖垮优质经营主体，严重破坏了市场营商和消费环境。
2: 类似这样的新闻咱们已经播了多次了，但看这样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还在发生啊。那针对这类频发的新型的诈骗，业内专家和警方建议呢，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前移监管关口，重点监控企业法人频繁变更、低价大促以后突然关闭店的这种异常的行为，严格落实预收费专户存管制度，强化对屡犯人员的信用惩戒与从严追责，同时呢，加大案例的普及的力度，提升消费者风险防范和维权的意识。
1: 是，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最新报道，美国已经完成下一代火星直升机旋翼的关键测试。那么它的叶片尖端速度在模拟火星大气环境中突破了音速，达到了 1.08 马赫，这将为未来火星飞行器携带更重的科学仪器和有效载荷开展低空探索奠定基础。
0: 我们再来说个话题啊，夏天到了，这个黑咖啡减脂攻略又流行起来了。
1: 哎，
0: 空腹喝啊，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天敌。评论区有人晒出了一周瘦5斤的对比图，也有人吐槽说喝了半个月我怎么体重纹丝儿没动啊。
1: 这就跟刚才这个吃自助餐一样，就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同样的话题。那么我给您科普一下，这个黑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脂呢？它是智商税还是减脂神器呢？结论是，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是实际效果很小。千万别指望喝黑咖啡就可以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啊，如果您过量饮用或者错误饮用，可能伤身体，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破鼓团圆，喜庆而不不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

0: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米夏你好。
0: 嗯，我们说的宫廷饮食主要是指清代宫廷的饮食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知道，在康熙、乾隆两朝，曾经举办过非常著名的千叟宴。
1: 对，千叟大宴，这个是康熙、乾隆两个皇帝体恤，就是年过60以上，曾经为国家效过力、有过功的这种老人，都齐约到北京，皇宫以内吃这顿大宴、国宴。
0: 哦、
1: 那离得远的呢，恨不得得走半年。你比如说，这个在云南的这老头是吧，就住房在云南。
0: 嗯，
1: 那他曾经给国家立过功，那御赐这个银制的养老牌。发过去了，那调他过来吃这饭，
0: 嗯，
1: 那真得走半年。
0: 过去也没飞机，也没火车
1: 啊。对，那路上都得带月饼，为什么？他不怕坏
0: 啊？就是走半年去吃那顿千叟宴
1: 啊。对，这个你说他值不值呢？
0: 他觉得值就值。
1: 他其实不一定那个饭好吃，
0: 嗯，
1: 但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这个荣耀，
0: 对，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肯定哈。
1: 没错。
0: 那这千叟宴在哪儿吃的呀？有这么多人吗？真的有1000多个老头吗？
1: 千叟宴一共有4次，
0: 哦，
1: 但是不一定都仅仅止于1000人。
0: 哦，1000人往上。
1: 对，有时候在皇宫内院，就是咱们现在的故宫，有时候在过去的这个圆明园，也就是畅春园，举办，那排场极大，花费极高。嘉庆的时候也想仿效他爸爸搞这千叟宴。但是他就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0: 搞不起是吧？
1: 对，搞不起，挑费太高。不是说做饭要有多少多么精细，但是他这排场讲的可极大。你比如说他这装饰桌围子，所用的锅都得重新添造，即便是皇宫也从来很少做这么多人的饭食。
0: 哦，就是你要置办一些东西，
1: 置办东西，而且过去那东西。咱们说生产力水平低，所以这买一件是一件，
0: 嗯，
1: 那所以那东西都且使呢，而且也占着这个花费，
0: 占地啊，
1: 花费也很高的
0: 哦，所以到了嘉庆就没办起来这个千叟宴。
1: 对，咱们现在买个锅不算什么，可搁那时候可能买个锅2-3个月的那个俸禄，就是一普通的八旗兵丁的俸禄才能买一口锅，
0: 嗯，
1: 那人那锅是传代的。
0: 对
1: 吧？
0: 那我们就好奇了，这个比如说1000多人、2000多人聚在一块儿，都吃什么呀？
1: 其实吃什么呀，无非就是有一些满洲饽饽，
0: 嗯，
1: 烧烤类的、蒸煮类的，也就是说满席，
0: 嗯，
1: 汉席一般的呢，就是一些这个蒸煮焖炖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啊，这就不一定。
0: 哦，
1: 而且不一定的宴席吃不一定的席面，
0: 哦，
1: 比如说满席一般的呢，讲究的就是皇帝生日啊，这个宴请这个蒙古的这个各王公，还有就是八旗的一些聚会吧等等的，这些都是满席。汉席一般你像他那时候要笼络这个汉族的知识分子是吧，他就有这个叫修书宴。鼓励表彰儒臣、翰林等官员，每次这个修实录啊、修圣训的时候，请这个，这一般是汉席。
0: 嗯，
1: 还有一般就是说乡试宴，为笼络知识分子嘛。乡试的这揭晓的次日，肯定是要宴请这主考和以下的各官员还有贡生。
0: 嗯，
1: 在这个顺天府啊，你像打仗归来的那凯旋宴，那就是满席。
0: 哦，
1: 就不一样了。
0: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千叟大宴哈，它也是找准一个日子或者找准一个节日举行吧？
1: 因为千叟宴它是确实找准一个日子，那是皇帝定，那肯定是挑个好日子。但是清代宫廷的宴席基本都是按节日来走。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最隆重的就是三大节，一个叫元旦节，一个叫万寿节，一个就是冬至节。
0: 嗯。
1: 元旦节就不用说了，就是初这个大年初一。
0: 对，
1: 这是元旦节。万寿节那就没准儿，哪个皇上赶上哪天就是哪天。
0: 嗯，皇上的生日。
1: 对，皇上过生日，然后冬。

0: 日节那肯定是阳历的这个12月21号或者22号。
1: 嗯，啊，清代是这个冬至大禹如年。
0: 对，因为冬至它是混沌出生，阳气混这个阴气渐弱，这阳气渐生的日子，这天是皇帝要去祭天的，是对皇家的礼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1: 嗯，
0: 你比如说，好多人就坊间传说这个雍正是这个不是。应该他继位，应该是什么14阿哥继位吧也好，还是哪个阿哥继位也好，但是其实冬至祭天就能反映出康熙已经有意把位传于他，就有几次，康熙是让雍正在当时的雍亲王去代替他去祭天，这个只有在康熙的时候只有太子行使过这种职权，而且在历朝历代都是祭天都是皇帝必须亲自去的。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宫廷宴席的规模非常大啊，有的甚至是千叟大宴。
0: 对，
1: 那得有一个承办单位吧？
0: 它一般有两个承办单位，一个负责皇家的内务府，一个是负责群臣国宴的，这叫光禄寺。
1: 就是在这个国宴举行的过程中，皇帝和臣子虽然面对面，都吃着东西，
0: 对，
1: 但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0: 对，不光厨子不一样。承办单位都不一样
1: 啊，就是我这是这个系列
0: 啊，对，
1: 这个厨子做的
0: 啊，我那个系列做的，那是那个系列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传承啊。这个皇帝吃饭那只有御膳房给做，其他人基本上他是不吃的。御膳房呢是一个什么样机构呢？它是一个隶属于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内务府呢是清代独有的一个皇家机构。专管皇家的各种事务，咱比如大家熟悉的广东的十三行，是吧？江宁织造，还有一些地方盐政，往往都是内务府官员去管。内务府把这些钱敛来之后呢，是皇帝的私产，不入国库，
1: 就是皇帝自个儿的钱，
0: 对，皇帝
1: 私房钱
0: 啊，对，愿意想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钱，那是。国库，比如说修修这个大街，修修马路，盖个牌坊，那是从国库出钱。皇帝自己这私房钱呢，那想什么买点零食啊，喝个汽水啊。
1: 就从这儿出是吧？
0: 对，就从这儿出。
1: 就是说这个内务府是为皇帝服务的。
0: 对，为皇帝服务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清代的名臣和珅就是内务府大臣。就是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为什么叫嘉庆吃饱？干嘛不是大清吃饱呢？他就是因为。和珅是内务府总管，他被查没的这些资产全都没入内务府，而不没入国库。
1: 就是说，这钱都进入了嘉庆自个儿的口袋里了。
0: 对，所以叫嘉庆吃饱，而不是大清吃饱。所以有的人说那时候嘉庆干嘛那么节俭？查抄这个和珅那有8亿2白银，那么多的钱，那他干嘛？这个国家还没钱呢？他都是进了嘉庆自己的。腰包了，
1: 就去了两个地方
0: 啊。对，所以这是内务府这么一个机构，御膳房呢是归内务府来管理啊。
1: 那内务府可以说是机构很庞大，分支很细密，然后覆盖面很广的这么一个机构
0: 啊。对，你像内务府，比如说它有很多司，有一个叫庆丰司，这庆丰司呢是专管这个牛羊的，这牛羊呢由庆丰司挑选，然后送到宫里头来。还有就是咱们看《红楼梦》。里头有这个庄头，什么叫庄头呢？就是清初的时候啊，跑马圈地，满人跑马圈地，占了很多这个河北一带的地方的这个土地，归为己有。那这个内务府占的地就归皇家所有。皇家所有这些地方，这些不是地主，而是庄头管理。庄头呢是内务府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官职，它是有品级的，最高到四品。他管理这个庄园农庄，有供应皇粮，就是供应粮食的，有供应鱼的，还有供应这个山禽山珍的，还有给皇帝养鹰的等等的，非常多。这就是内务府的这种机构。他御膳房不光是用采买的这个蔬菜啊肉食啊，还有就是用内务府提供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物资
1: 特供的
0: 对，您看这个《红楼梦》里头， 贾府过年的时候还有庄头来给送一些山珍。

0: 啊，虽然贾府也是内务府成员，但是呢，这庄头还要巴结他们，因为他们职位比他们要高很多，
1: 而且跟皇帝走得更近，
0: 更近。哎，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我们今天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清代宫廷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
2: 对，
1: 那御膳房具体的下面有哪些部门，哪些分支呢？
2: 它一共有五个局。
1: 嗯，
2: 首先是荤局，这管什么肉类啊，鱼类啊，海味，这是荤局。还有就是素局，各种新鲜蔬菜啊，还有干菜，还有一些这就是所谓植物油料。你比如说这个香油，就香油就芝麻油，还有就是说这个花椒油等等，就是这类的东西是归这个素局来管的。还有挂炉局，挂炉局咱们就很清楚，就是烤鸭和烤猪。烤乳猪、烤鸭，这皇帝吃饭一般来说每天有两个片盘，一个是挂炉鸭，一个是挂炉鸡，要么就是挂炉猪。
1: 这就属于每天都要上的一道菜
2: 啊。对，每天基本都会有。
1: 嗯，
2: 所以就是说后来有坊间传说说这个慈禧太后招这个全聚德进作为这个内廷供奉，那就是瞎掰了。
1: 人家自个儿有，
2: 人自个儿有，而且你全聚德那方子是从人家宫里头流出来的。
1: 哦
2: 啊，
1: 我怎么可能又把你招进来呢？
2: 对，你不是都一样吗？我这有干嘛用你呢？
1: 所以说这个就不可信的，是谣传哈。
2: 还有就是点心局。点心局就是主管包子、饺子、烧饼还有各式糕点，
1: 就主要是主食。
2: 对，当然后来雍正的时候又添了一个叫内饽饽房，他觉得这个吃的还不够好，所以又添了要做的更精细一点。咱们这是雍正皇帝对这个生活各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他虽然不像他爸爸跟他儿子喜欢到处出去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要求比那两位其实更严格、更精致。
1: 哦，总得有一个出口。
2: 哎，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
1: 你们出去，我不出去，我就使那劲儿。
2: 对，
1: 是说有五个局哈，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就是饭局。
1: 饭局
2: 啊，饭局，咱们现在饭局就是打这儿来的嘛。
1: 这个饭局主要负责什么呢？
2: 就是米饭、馒头还有粥之类的主食。
1: 那它和点心局有什么区别呀？
2: 点心局你像过去咱们管饺子就叫饽饽，就是一种点心式的东西。你像过去咱们说这个结婚要吃子孙饽饽，那就是吃饺子。还有就是
1: 救了命的煮饽饽，
2: 叫头伏饽饽，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们现在就因为汉化了，就变成头伏饺子，二伏面了。
1: 这个饽饽是满语的，
2: 对，
1: 饺子的意思，
2: 就是面食的意思
1: 啊，
2: 面食点心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点心局就是等于是饽饽局嘛。他就后来雍正添了这个内饽饽房之后，点心局就变成外饽饽房。
1: 就点心它主要是面食。
2: 对，
1: 饭局它主要是米、稻
2: 米。对对对，大概其实就是这么分类。
1: 就是御膳房它有五个局哈，刚才杨元已经介绍了。分支还是很细致的，
2: 很细致。然后咱们再说说这光禄寺。这是国宴必不可少的大宴群臣的这个承办单位。
1: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御膳房是专供皇上吃的。
2: 对，
1: 但群臣们、大臣们吃的，
2: 他们就光禄寺来承办。光禄寺是归礼部管理，这是从汉代就有的这么一个机构，专门是大宴群臣时的这个承办单位。但是呢，因为他们做的就很马虎，就做饭并不是
1: 特细致，
2: 特别细致。而且国宴主要的这个点不在于他有做多好吃，关键点就在于能参加国宴是一种礼仪规格。他光禄寺的心思花费在礼仪规格上，而不在于
1: 菜品
2: 本身。
1: 那其实群臣去吃一个国宴哈，只是一种规格、荣誉上的这个认可。
2: 对，
1: 究竟吃的有多好，这未准好。
2: 而且有时候国宴吧，就很多清代官员叫视为畏途，叫畏呢，就是可怕的那个畏，畏惧的畏。为什么呢？咱们就说这清宫三大节，刚才咱们说了元旦节、万寿节跟这个冬至节。万寿节咱们不管，先抛开，因为日子不一定。元旦节和这个什么呢？
1: 冬至节。
2: 冬至节都是在非常冷的日子。
1: 可不是嘛，大冬天的。
2: 大冬天的，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去那儿， 参加一个仪式。
1: 哦，
2: 而且呢，座次是极其讲究礼仪规格的。
1: 他们都坐哪儿啊？
2: 比如说皇帝坐太和殿内，他就坐在中央啊。王公贵胄、一二品大员能坐在殿内，再次一点的这个官员坐廊下，就屋檐底下。
1: 嗯，
2: 那风少的也够可以的。
1: 合着他们大冬天是吃一顿露天的这个国宴。
2: 再次一等的就完全户外。你去过故宫太和殿，它不是有一个单尺以上，它有一个那个小广场吗？
1: 嗯，
2: 就坐那儿，因为殿里它肯定不够坐。
1: 哦，
2: 而且他们怎么坐呢？席地而坐，
1: 还得坐地下。
2: 地上有蒲团，但你说那冬至和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那是多冷的日子，
1: 这冷风嗖嗖的。
2: 而且你坐在地上，那个蒲团不太管用的。
1: 嗯，
2: 他们所用的桌子呢叫图斯根，就是一种很矮的矮桌，上的菜你甭说不好吃的，好吃的马立马就凉啊。
1: 就是啊。
2: 啊，然后呢，它主要的这个礼仪呢就是敬酒。
1: 就是大臣在那儿冻得嘶嘶哈哈的，就你光禄寺做的再好吃，他也可能没心情这个品尝你这国宴有多美味
2: 啊。对，而且你在那儿已经冻得够可以的，而且但是清代还有一个好处
1: 啊，
2: 就是允许这些大臣带手炉。
1: 哦，
2: 啊，能稍微暖和一点，
1: 还能暖暖。就是就餐环境实在是不太好
2: 啊。对，而且呢，皇帝也很体谅这些大臣。
1: 嗯，
2: 一般来说呢，就是敬茶敬酒。一共三番，
1: 嗯，
2: 大概齐就结束了，
1: 解散。
2: 但是每次这个敬茶敬酒的时候呢，都要鼓乐齐鸣，
1: 嗯，
2: 以示威严。
1: 啊，这顿饭其实吃的很折腾，这大臣心里快结束吧，回家去。
2: 但是这个过去有一种，就是帝王有一种说法叫不壮丽不足以立威严。
1: 嗯，
2: 你即便是冷，你一定要按这个等级来排这个
1: 座次，这个排场是一定要走的，
2: 那一定要有的
1: 哦。
2: 而且呢，一般来说啊，20分钟左右就结束，期间会要跳一个庆龙舞，有的还有一个舞呢叫习起舞。
1: 嗯，
2: 这个、两个舞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这个清代的笔记叫《孝庭杂录》里头有记录哈，他说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言有习起庆龙二舞，凡大宴享，选侍卫之捐节者十人。衔一品朝服，舞于庭除，歌者抱琵琶，貂帽，用国语奏歌。什么叫国语呢？就是满语。
1: 哦，
2: 清代讲究国语骑射，当然到后来这两样全都没了。还有呢，说皆辅臣国家优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贺，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习起舞。又于庭外单壁间作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马，骑偶马做竹射状，颇言古人贪礼之意，谓之庆龙舞。
1: 哦，
2: 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侍卫呢？
1: 就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侍卫过来跳一段。
2: 对，这要选侍卫，就是要表达出清初那种铁马金戈的那种气势。
1: 嗯，
2: 一般的舞者可能会比较妩媚一点，
1: 嗯，
2: 或者柔软一点，不能表达当年在关外时那种粗犷的那种，
1: 嗯，
2: 这种情怀，
1: 就是国力还是很强大的。
2: 对，每个人都还有那种彪悍的心性，
1: 嗯，就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2: 对，不是谁跳得好谁跳，
1: 嗯，
2: 是谁有这个英武之气，谁比较在平常日常当中有这种。这种骑射好，
1: 嗯，
2: 谁去跳？
1: 哦，
2: 啊，
1: 这也是清代国宴上的
2: 一个特殊的一种礼仪。
1: 哦，
2: 嗯，
1: 就吃着吃着，这个侍卫开始跳了。
2: 对，敬完茶基本就跳，
1: 哦，
2: 然后跳完舞，赶紧就结束，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讲了哈，
2: 嗯，
1: 清代的国宴，尤其是冬至的那顿国宴，
2: 嗯，对，
1: 皇上大臣怎么吃？
2: 除夕跟元旦也都是非常这个寒冷的。
1: 嗯，大家可以想想哈，这是在200年前的四九城，
2: 对，
1: 紫禁城里头，他们的冬至，他们的除夕、元旦，是这么过的。
2: 那，这么过的，而且大概其过20分钟就结束
1: 啊，
2: 而且那些吃的哈，所谓吃的受到什么厨房啊、燃料啊、服务人员啊、传输距离等诸多因素，它一定好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也 不会对光禄寺提供的这部分国宴
2: 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和期待了。
1: 哦，杨元给大家介绍了哈宫廷饮食，清代宫廷饮食的一些故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继续给大家讲。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

0: 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刚才手头这一忙，也没来得及问你，怎么一直都十分注意形象的米夏同学，今天竟然素颜就来上班了？
1: 哎，我也是刚明白这个道理。你看看我啊，每天化妆用的这些东西，粉底300多，口红一支100多，平均一天用的化妆品就得不少钱呀。
0: 那看来化妆的投入成本还是蛮高的吧？
1: 再加上化妆这些时间，按照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汇率，那也得不少钱。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打造出来的这张脸，居然只有你们才能看见。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别问女同事上班为什么不化妆，问我就得告诉你，那是因为周围的男同事不值得。
0: 不是不是，我就好心问一句啊，怎么还引起这么猛烈的反弹呢？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说，
1: 真让你给说对了。就说前两天我有一同学结婚，我就想婚礼现场那么多人，保不齐就有合适的发展对象呢。于是我就精心的捯饬一下自己，准备盛装出席。
0: 难得呀，你有这么充满斗志的时候吗？
1: 坏就坏在这儿了，我捯饬的时间太长了，出门的时候就有点来不及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想让师傅快点开，结果张口我就说了句，师傅麻烦快点，我着急去结婚呢。没想到这师傅回头给我来了一句，
0: 你这着急我能理解哈，但是结婚这事儿你现逮新郎你来得及吗？你说到这儿吧，我又想起你的个人问题了。上回咱监制玲玲姐不是说隔壁部门来了个新同事吗？她想撮合一下你们俩，后续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怎么着了？
1: 别提了，那同事真够奇葩的。咱监制玲玲姐让我先去偷偷瞧瞧，觉得合了眼缘呀，再介绍我们认识。那天正好要给他们部门送个文件，我就过去了。你好，你是新来的同事吧？这个文件回头给你们主任啊。
0: 好嘞，那个给我就行了，下午我就给令高拿过去。
1: 哟，看看你这胳膊，你袖子怎么都绷线了？要不我找针线包给你缝缝吧。
0: 哎呀，不用不用，习惯了，你瞧我的。
1: 你们猜怎么着？他把那袖子开线的地方拿个订书机就给钉起来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够糊弄的？这样的人我才不愿意跟他处对象呢。
0: 说人家糊弄，你有时候不是也挺糊弄的吗？
1: 不可能，你出去打听打听，不说咱单位，就光说咱们这一层，我米夏那可是出了名的踏实认真。哎
0: 呦，你还当我们都不知道呢？那我就接接你老底儿了啊！就上回，米夏同学跟我们台领导一块儿进电梯。
1: 哼，领导好，您要去哪层啊？
0: 我要去8层。
1: 好嘞。
0: 没想到米夏一紧张摁错数了，直接摁了个9，领导就开始皱眉头。哎呀，你摁错了吧，你多摁了一层。
1: 哦，没关系领导，我有办法。
0: 说完米夏又赶紧摁了个-1层。我说啊，你这是跑电梯里练习10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了是吧？有你这么糊弄领导的吗？
1: 真是太冤了。

0: 忘了，我这真不是糊弄领导，我当然就是太紧张了。你不要乱给人扣帽子。
1: 怎么就算扣帽子了？我前几天上网学了个词儿，我告诉你，叫弄弄子，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些爱糊弄的人。
0: 刘笑，咱商量个事儿行吗？我好歹比你年轻好几岁，网瘾也比你大，这种网络新潮的词汇你知道的，我能不知道吗？你下回别这么问了啊。
1: 行，就当我多嘴了行吧。既然你这么明白，那我也就别犹豫，咱今天节目就专门讲讲你们这些弄弄子们。
0: 你们这些弄弄子，要说这些人身边真不少，咱编辑旭旭就是其中一个
1: 啊。那我倒真没仔细观察过，旭旭人家平时老实巴交的，怎么就爱糊弄了？
0: 旭旭不是总张罗着要脱单吗？看见个漂亮姑娘就跟人聊两句，上回我就看见他跟隔壁办公室一美女套词。
2: 你知道吗？就我认识的所有姑娘里头，你的美貌和性格都能排在前三位。
3: 哼，是吗？谢谢夸奖，但是我有男朋友了。
2: 是这么回事？那我忘了告诉你了啊，在我心里并列第二的大概就有100多位。
0: 你听听啊，他追女孩也追得这么糊弄，看来他就不是真心想谈恋爱。
1: 也不好说，你对于跟漂亮女孩如何展开交往这事儿吧，咱编辑旭旭本人也一直烦恼着呢。因为经常有女生听完他的恭维话之后呢，都会冒出一句：
0: 我说旭旭啊，我敢说你对所有漂亮姑娘都说的是一套词儿吧。
2: 那要不然呢？你找工作不也是拿着一份简历到处投吗？投咋的？
0: 说实话，我对旭旭找对象爱糊弄这事儿吧没什么意见。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工作上爱糊弄的人，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
1: 当老师那可坚决不能糊弄，那要是那么干了，就约等于误人子弟，罪过可大了去了。
0: 可不是吗？我们那老师特爱喝酒，有一回喝多了，红着脸就来给我们上课了，讲课讲的那叫激情澎湃，就差上桌子了。有同学看出来了，就在底下悄悄地说：
2: 你看咱们老师是不是喝多了？
0: 我们这同学声音不大，关键是坐在前排被老师给听见了。我们化学老师大着舌头还大呛呢：
4: 是，我是喝多了，可是我这个试卷是没有讲错嘛。来，咱们接下来不要听他的啊，我们集体看下面一道菜。
1: 你说的老师糊弄事儿，我倒想起来一个，是前两天咱后期三月给我讲的，特别好。话说三月的儿子吧，那不是今年该上6年级了吗？最近学校组织了小测验，考完试咱后期三月就给孩子班主任打了一电话。刘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儿子最近学习情况到底怎么样
3: 啊？这位家长啊，你儿子呀学习很好，这次考试进步还非常大呢。
1: 哦，那太好了，那个老您费心了哈。那他在班里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呢？
3: 哎呀，也挺好的，您就放心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谢谢老师哈。没别的事儿，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哈。
3: 啊，别客气啊，行了行了。哎，对了，哎，您是谁的家长来着？
0: 哎，我上学的时候怎么没遇到这么爱糊弄的老师呢？真是太遗憾了。
1: 这有什么遗憾的呀？你刚不是说了吗？爱糊弄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得分情况，有时候太较真儿了也不好。就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新来一校长，抓学风抓得特别紧，自称是免费的心理咨询师，欢迎各位同学有烦恼就去找他开导。我们有个同学就真的去找校长了。
4: 校长您好，那我早恋了怎么办呢？
0: 听同学这么一说，校长特别和蔼地回答：
4: 呀，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啊，对同龄人出现朦胧的情感是正常的现象，不用太烦恼了啊。来，慢慢说，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个班的，然后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结果第二天我们这个同学就被处分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咱们继续聊这个弄弄子的话题啊。再跟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所谓弄弄子啊，他就是爱糊弄的人。但是咱们刚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为啥非得叫弄弄子呢？
2: 这个我也没有认真考察过，据说是某个论坛上糊弄学小组衍生出来这么一个名词。生活中那些难以应对的事儿，我们要认真的去敷衍。世界以痛吻我，我就报之以糊弄。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问我，
1: 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啊？
2: 长得还过得去。
1: 这几周李主任给布置的任务也太多了吧？
2: 哎呀，还行吧。哎，听说周主任从来都不难为下属。还有下面这样的，堪称是糊弄学宝典，你接着听。跟你说，我们有个同事特别招人烦，我们都不待见他。
1: 好家伙，肯定是同事有问题啊。
2: 我们小区的快递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也不打电话，直接把东西就放快递柜了，真气人。
1: 好家伙，这快递小哥绝对有问题。
2: 我们单位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不知道这厨子哪儿找来的。
1: 好家伙，这个厨师绝对有问题。
2: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你是不是不想搭理我呀？
1: 好家伙，你现在才发现啊，就你这个智商绝对是成问题。
2: 你看到了吧，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去糊弄，但生活中需要社交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呀。
1: 哎呦，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糊弄学大师呢。
2: 过奖过奖，要说糊弄学大师可不敢当，我们顶多也就在社交网络上敷衍一下。咱编辑旭旭可是亲眼见过活生生的糊弄学大师现场演示
1: 啊。那我还真挺好奇的，你给我讲讲呗。
2: 话说有一回，旭旭的母校举行校庆活动，旭旭一算毕业也快四年了，回去瞅瞅吧。刚进校门就被人给拉住了。
1: 哎，老同学，好久不见了，变化可真大。
2: 旭旭一时没想起来这人是谁，但是含糊的点点头，对方呢也不跟他计较，接着说，
1: 哎，你看那时候你脸色多红润，怎么现在苍白了呢？是不是工作累的？哎，原来我记得你是一高个儿，现在怎么还矮了呀？哎，小强，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听到这儿，旭旭明白了，对方认错人了，赶紧解释说，
1: 我不叫小强。
2: 听了这话，对方愣了一下，使劲的拍了拍旭旭的肩膀。
1: 哎呀，那这两年你肯定遇着大事了吧？你这小子怎么连名字都改了呢？要这么看，糊弄人还确实是门技术哈，就被这么直接揭穿了，不觉得尴尬吗？你们就真觉得这世界上就没有糊弄不了的人吗？
2: 当然有了，我这才多少年的道行啊，反正我觉得我斗不过我妈这位千年的狐狸。
1: 哪有这么说自个儿亲妈的，说话小心点吧。
2: 我这是真心诚意的奉承他老人家。就说上回我们俩去超市转了半天，我都快累残了，他非让我拿一瓶老干妈，我真心懒得挑，我就顺手拿了一瓶长得差不多的。
1: 我在便利店里也见过，就是那种包装极其类似但其实是山寨产品。
2: 我本来想就这么糊弄过去，没想到被我妈一眼给识破了。
1: 这么火眼金睛的，怎么给发现的呀？
2: 我也纳闷呢，没想到我妈当时是这么解释的。哎呀，这正牌的老干妈应该长得像你二姨，你看看你手里那个，你仔细看看，长得多像你三姑啊。后来我认真的总结了一下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我就是糊弄不了我妈呢？后来我觉得，因为逻辑倒过来了，我就是被我妈糊弄长大的，我妈才是糊弄真正的祖师爷。

0: 那你小时候都怎么被糊弄的呀？
1: 我就说一个大家肯定有共鸣的，小时候我跟着我妈上街，我偶尔啊就闹着想买个小玩具，一般我们母女的对话都是这样的：哎呀，家里都多少玩具了还买呀？这孩子听不听话呀？
2: 不听话。
1: 不听话就不给你买。
2: 妈妈我听话。
1: 乖，听话咱不买了啊。哎呦你妈，是吧？听完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谁还不是被糊弄着长大的呀？
0: 别提了啊，我忽然发现我媳妇儿也经常这么糊弄我。
1: 真的？你媳妇儿跟我妈是一个路数吗？
0: 略有区别，略有区别啊。我也给你举个例子，那不上个月我过生日吗，刚一睁眼我媳妇儿就站在我床边了，手里拿着一巨大的礼盒。
2: 老公生日快乐，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就是价格太贵了，是你一个月的工资，我买的时候还是太冲动了，真的对不起。
0: 没事没事，谢谢媳妇儿啊，真是太有心了。那个这是什么呀？我现在能拆吗？
2: 拆，你快拆呀，这是最新的一款包，我特别喜欢。
0: 当时给我感动的呀，三下五除二我就把包装给拆了，拆完我就愣那儿了。我说媳妇儿，你这是不是拿错了呀？这包不是女款的吗？
2: 没错，就是这个，我都看了好几个月了。老公，要是你不愿意用的话，那你就送我吧。
0: 那天给我郁闷的呀，也就没心思过生日了，自己一个人就出去溜达去了。走到一小胡同口，我看见一家四川麻辣烫，我进去尝了尝，嗯，味道还挺正宗。
1: 在哪儿啊？你怎么不推荐给我呀？我下次也去尝尝。
0: 我劝你三思啊。为什么呢？当时我不是觉得好吃吗，我就问那老板，你们家四川小吃做得这么地道，你一定是四川人吧？没想到你老板麻溜的回答了我一句，
1: 那可不咋的嘛，我跟你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四川的。
2: 还是我说的那句吧，有时候糊弄不见得是真心捣乱，就是嫌麻烦。
0: 不要紧，我看还有很多网友说，糊弄啊，其实也是一种妥协和让步。很多人啊，其实是没有勇气拒绝各种突如其来的压力的，于是就选择一种很无奈的方法笑话他们。
2: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出现一点轻松和幽默，那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0: 但是咱们还得注意啊，不还有那么一句话呢吗？千万别混日子，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吧，最后都容易让日子给混了。
2: 收到，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要坚定立场，绝不能糊弄。比如说我们的节目从来就非常守时，绝不占用其他节目的时间。
0: 听这话茬，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又到了，米夏刘笑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俩人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2: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去世于公元1052年6月19日，是北宋初年政治家、文学家。提到范仲淹，大家大约都能想起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大概也最能体现范仲淹为官做事的原则。范仲淹2岁丧父，生活非常艰辛，但

0: 却立志成为宰相或良医，发奋苦读，进士及第后，范仲淹身先士卒，刚正不阿，因才能过人，被晏殊推荐入京为官。此后或因进言，或因弹劾，三次遭到贬谪，仍不改前志，不忘忧民。
1: 公元1038年，西夏建国，进犯北宋边境。1040年，年逾50的范仲淹因众望所归，被召回京师，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一职，镇守西北要塞，为实现西夏和北宋的议和鞠躬尽瘁。戍边期间，范仲淹写下了名篇《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一句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道尽军旅生涯的辛酸。通关全词，渔家傲境界扩大悲壮，已开苏东坡辛弃疾豪放之路。除渔家傲外，相对婉约的苏幕遮怀旧和玉阶行秋日怀旧，写乡魂旅思也非常动人，可见范仲淹侠骨之外亦有柔肠。为官为文，范仲淹皆堪为后世典范。苏东坡在《苏轼思识范仲淹》中说，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序而传，诚如斯言。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通过三叔的散文《一代名臣范仲淹》《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了解范仲淹和他的诗词。
1: 公元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仁宗发兵征讨屡败，西北边境危急。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镇守西北边疆。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秦时称高奴，北过上郡今陕西榆林，即为匈奴，地处要塞，故延州为历代朝廷安危所系之军事重镇。在战略上，范仲淹思忖北宋与西夏彼时易守难攻，已故筹谋坚守，西夏亦不敢妄动，延州局势得以安定。范仲淹号令严明，体恤士卒，扬礼中外，身为西夏所旦服，西夏称他腹中有数万甲兵。这首《渔家傲·秋思》所谓的塞下，即指延州，此词为军中感怀之作。塞下秋来风景异，边地早寒，秋来一片荒凉萧瑟。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无勇。塞下秋来风景之异，触动他心中愁思而成此词。边塞风景具体是何景象，与中原又有何异，词人撇开不去刻画，尽可赋予听者去补充想象，此意字可谓诗言。秋思皆因风景与中原迥异而起，因风景异而所见所闻皆触目惊心。大雁南飞，飞得那么迅疾，鸣声也很凄厉，雁可以一直飞到衡阳，人却只能留守在这荒寒的地方。黄昏时分，鞭声四起，鞭声一般指羌笛、胡笳等乐器，军中吹奏聊以为乐，因其异域风情，听了往往令人更起乡愁。然而此处的四面鞭声连角起，应当是凄厉的风声夹杂萧萧马鸣，与军中画角的鼓吹。汉人在塞上塞外，每闻鞭声，心中顿起悲凉。比如汉代李陵答苏武书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鞭声四起。”此时极目望去，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气势极雄浑，或化用唐代王之涣《凉州词》， 黄河远上。

0: 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在今天的甘肃武威，叫黄土高原的炎州更加苍凉。
1: 上片词写了塞下秋来的触目惊心，下片词写了身在荒凉边塞的人。上片之景一贯以深深的乡愁，下片更将心事和盘托出。浊酒一杯家万里，浊酒本来劲儿就不足，怎敌他晚来边声四起，而一杯又奈何万里，一归又不能，因为燕然未乐。东汉和帝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大破之，在燕然山刻石记功，由汉书的作者班固执笔撰写，颂汉威德。范仲淹用此典故，正见其雄心壮志所在。塞上总有人吹笛，尤其在寂静的夜里，吹笛者倒且不说，听者闻之多起徘徊。唐代诗人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曰：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回乐峰在宁夏武陵县，与凉州词的绝句以及此词皆咏西旅边塞，羁旅相思。沙似雪，夜如霜，羌管悠悠，霜满地，都是塞上夜间所见实录，并非雅言。秋来夜寒，闻笛思乡，如何能寐？可怜将军白发征夫泪，将军老矣，征夫苦矣，万里何日能归？边塞何日能长治久安？古代边防形势往往有赖于一位威赫的将军，比如汉代飞将军李广。王昌龄绝句出塞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范仲淹身兼一国之安危，方有此忧思之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有好事者抓住孤城闭和将军白发征夫泪以为把柄，大义凛然地指责此词丧气，这实在是小儿之见，不知诗词为何物而对以天下为己任的范文正公几手指点妄加评论。若照此逻辑，则《诗经》劳归之诗东山的我宿东山迢迢不归，我来自东凌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浅述之词采薇的忧心烈烈再饥再渴，我树未定迷始归聘，以及曹操的乐府诗蒿里行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衣，念之断人肠，岂非通通丧气哉？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这首《渔家傲·秋思》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一般认为，苏轼是第一个对词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将词的写作从婉约的女性柔弱美中解放出来，从而带向一个豪放的男性世界。诚然，苏轼因其才力和创作之盛，开创了词的男性视角时代。然而，渔家傲境界扩大悲壮，已经开苏心之路。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也广为传颂，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4: 苏幕遮此笔周婉丽，与渔家傲似乎判若两人，然而细思不足为奇，是所谓婉约派之李清照，并非一味婉约而时时有状语，是所谓豪放派之辛弃疾，也非一味豪放，亦处处有柔情，正是才大者无所不可也。此词亦作于西北边塞，当时范仲淹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防御西夏之军事，怀旧怀故乡也。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写塞上秋色，立语数句着笔成绘。《西厢记》第四本《长亭送别》一折所唱，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水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用典正自范仲淹此词演出。清代陈廷桌《白羽斋词话》评曰：淋漓沉着，西厢长亭席之，古丽远逊，且少为外味，此北宋所以为高。在儿女情长送别场景中，古丽却乎弱了下来，然而却很贴合崔莺莺的身份和心情，王实甫此处用典别有一番滋味。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极目远眺，但见山映斜阳，水天相接，大自然多么圆满，近乎无情，而芳草浸染了诗人的离愁，一直扑向天外，芳草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满目秋色动我之愁情，以我观秋，秋浸着我之色彩。下片写香魂与旅思，暗香魂，魂为思乡而消暗，追旅思，羁旅愁思如影随形追随着他，夜晚再黑再静他也不能入睡，然而词中不提失眠，却写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反言欲切，明月楼高本可以望远，对酒当歌本可以消愁，但在此也是反着说，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去国怀乡，感极而悲者矣。苏幕遮一词，笔调虽厉，境界仍不失扩大，有唐诗风味，豪放中透着婉约，婉约中又蹦出豪放，正如范仲淹本人，侠骨而柔肠。
3: 范仲淹的《玉阶行》《秋日怀旧》也别有一番滋味。纷纷坠叶飘香气，夜寂静，寒声碎，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愁肠一段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栖，安静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与苏幕遮类似，此词亦怀旧，亦在秋天，亦有明月，亦是不眠夜。苏幕遮之愁乃边塞思乡，此首月夜怀人所怀者谁人不得而知，但知在此月明之夜，相思无由排解，亦不足以聊慰相思。下片也写到愁，说到酒，但比苏幕遮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深一层，此处不是喝下去后化泪流出，是酒未到先成泪，酒还没喝，愁肠已断，泪已先流。起于枕上呆对一盏残灯，较之辗转反侧更觉寂寥，外面是空旷的天宇，月华似水，里面关着一个人，残灯忽明忽灭，似乎快要承受不起屋里的孤寂了。
4: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读这几句不可能不想到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说李清照的句子脱胎于范仲淹此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确这三句长得实在太像，只是稍微换了几个词的顺序。李清照词结在却上心头，就会把此情搁在心头。此外，才下与却上，一下一上，节奏更好，更为生动。对照之下，范仲淹的原创倒像个总结，虽然也是很好的总结。范仲淹一生名德望重，然而常与苦相伴，幼年丧父，在寺院长大，然而他刻苦读书，终成一代名臣，建功立业，并立言以不朽。他的仕途生涯三遭贬谪，然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正气色于天地之间。他在《岳阳楼记》中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正公传世诗文300多篇，词作仅数首，然而数首之中，此三首皆入选宋词300首，文章妙手，大笔振训，公之才如是也。
3: 好了，三叔的散文《一代名臣范仲淹》《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我们欣赏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百年来最受中国文人推崇的价值观。范仲淹既是这一价值观的提出者，也是最忠实的践行者。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的境界，也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深沉真挚、悲悯动人的情怀。先为人，再为文，文品如人品，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一起来观摄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五月天乐团带来一首《人生海海》，又和你一起上路了。人生不外乎是浓墨重彩、暗淡灰白，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谁还用管呢？不是一样精彩？

精彩，蔡健雅带来。人生本就是一张没有颜色的白纸，是我们在上面泼墨挥洒，把它装饰起来了。然而，无论它现在是怎样的色彩斑斓，我们都不会忘记最初的颜色，最初的纯真。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好乐感和好嗓音，美妙的旋律感，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友谊对一个孩子的价值。小小的他们，小小的世界，因为友谊而美好。这就是这首《小小世界》了。简单的吉他，简单的节奏和简单的鼓点，一切都像这首歌表达的主题一样，简单纯净。

想深刻地感悟这首《一步一步》的情感所在，温柔中又略带固执的坚持，对自己的坚持，对情感的坚持，一步一步，雨儿带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接下来带给你的是袁惟仁的这首《轻描淡写》，轻松中学习，悲欢中积极，伤感却带着希望的情绪，就像山间溪流慢慢流进你的耳朵，流到你的心里。

心力交瘁的付出，却往往面对的是无能为力的悲哀。那又怎么样呢？人生总是得有梦想，一梦千寻，源泉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呢，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来吴克群的这首《学不会》，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一辈子都要和别人比较，这可是人生悲剧的源头。不要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你可以去羡慕别人，不要去嫉妒别人。我们遇到的每个人，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然后学习。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来跟你分享巴特尔的这句话：大悲时不发言，大怒时不争辩，大喜时不许诺。你可能会问，如果我都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在心里倒数3、2、1，我们继续来听歌。

看到余华的这一句话很感动，来自他的作品《活着》。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而此刻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轻松的音乐。

哪些是让你听完醍醐灌顶的话呀？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人生只有900个月，再比如这一句，有一天我用你对我的方式对你，很奇怪你居然生气了。你现在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绝对是你自找的。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挑剔着很多东西，比如说吃的啦、穿的啦、用的啦，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可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好像从来不挑剔自己脑袋当中的思想，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分享生活的一些心得。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真正的自由，我想绝对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生模式啊，就好像是绑在我们身上的一根绳子一样，让我们动弹不得，而且让我们像一个娃娃一样的活着。那么只有一点一点的剪断人生模式给予我们的牵制和制约，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

真要曲水流觞吟诗作对，诗意也不仅仅是属于远方的田野。诗意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它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开放、天真、纯粹，而且想象力爆棚。它要你像个孩子一样的面对世界，即便是看到了黑暗，也不忘记内心的光亮，受过伤，也依然愿意敞开信任，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勇敢向前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力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我们的一生其实是由每个当下所组成的，所以尝试着在每个当下保持喜悦的心。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模式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习惯养成的，每天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按照他的方式过生活。所以今天的你同样的也是习惯来收听我的节目吗？在音乐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

们的一生其实是由每个当下所组成的，所以尝试着在每个当下保持喜悦的心情。每个人的人生模式呢，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习惯养成的，每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按照他的方式过着生活。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人生怎么能少得了这碗汤呢？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歌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真正阻止我们成功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不懂得或者不明白，而是那些我们深信不疑但其实不正确的事情或是观念，这才是我们成事的最大的阻碍。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可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张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正在听节目，我也不太知道有多少朋友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给阿嬷的情书》。今天主要来分享的，我们还是请到了电影学者，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夏老师。最近这部电影引起的这个讨论，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在于，它首先不是一个所谓的大片，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叫工业化的啊，特别特别重量级的，
13: 就是今天常说的一个手搓电影啊。
12: 刚才我说小而美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儿已经用烂了，小而美。
13: 对，
12: 其实
13: 手搓也是，我感觉。
12: 我想跟周夏老师说的就是，刚才他在跟我闲聊的时候，他说到了，他说你看他那么轻盈，
13: 啊，
12: 这部电影真的就是你听到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你看48年他由于。要去逃避抓壮丁这件事情，然后远赴南洋，去了马来西亚，又辗转到泰国。从那以后，其实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吧，他无法回国，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积蓄。我们都知道，出去是为了给家里挣更多的钱，养活家人。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在泰国，那么苦苦的支撑着，然后寄仅有的一点点收入给家里，来维持在潮汕的生活的家人的生活。他们这样的故事，如果说你要把它拍成一个沉重的，就刚才说苦难叙事啊，
13: 完全是可以的，煽情的，
12: 而且可能又有战乱的背景等等等等，那么大的一个历史的转折，但是这部电影没有这么做，就一点儿你也没有觉得它有那么的重，
13: 它反而是从日常细微之处入手，就是展现了这华侨之间的那些情谊。其实你看，当然舒柔和木生是爱情了。是婚姻了，这种责任和爱情。但是呢，木生和南枝呢，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是恩情。因为其实刚开始他们设计的是两个对头，谁也开不上谁。
12: 对对对，
13: 还有点喜剧的摩擦。
12: 男主人公木生其实是一个，他因为他是一个打工的，他到泰国去讨生活，然后呢，他又举目无亲，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13: 对，但是我觉得木生这个性格塑造的也非常好。他就那么勇敢、直率、仗义，就让人觉得很多品质在他身上都显现了，直率、勤劳，各种有很讲义气。就是在那火灾，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他其实在要钱和救南枝父亲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奔向了

0: 奔向了这个南芝的父亲，把他背下楼。所以我觉得凭这一点，南芝就感谢他嘛，救父之恩嘛。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记了一辈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的真的是就全权相报吧。
1: 就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刚才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就刻意去渲染什么东西。你看它在火场当中那个火灾发生的时候，您刚才说的那点如果放在某一些电影或者某一些影视作品里，它就要把那个东西要放大很多倍嘛。但是它在当时只用了短短的一个镜头，就是它在那儿犹豫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他就是在于在闪念之间他会做正确的那个选择，他会去救人而不是到房间里拿自己的钱，因为那个人也不是他不认识的人，他都是身边的人。那么在那一瞬间他只用了那么一短短一个瞬间就这件事情过去了，也没有后来再提起这件事儿。你看他们之间也没有说哎呦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怎么怎么样，甚至到木生
0: 他都记到心里了，这里面很多都是没有去语言
1: 去表达，他默默的把他
0: 对，
1: 我觉得好的电影
0: 去表达，
1: 好的电影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用那么多的台词去说这件事情的。我实在是就是有一些电影让我不吐不快啊，就是有些电影真的就是变成电视剧似的了。
0: 对，就是流水账啊，
1: 对，
0: 白开水啊，就是滔滔不绝的台词就出来了。
1: 还有就是说木生你看走的时候走的那么突然，而且其实是那么悲惨啊，为了救人连尸首都找不到。
0: 而且我其实有两个预感，因为我可能以前写过一些剧本嘛，我再到这个关键节头的时候我都预感到不好的
1: 时候。你是有专业的预感。
0: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南芝其实他往楼下望就看见那个木生的好朋友他的老乡在看他的时候那个表情，我就木生可能出事儿了。我当时就会想到，而且他是那么穿着西服那么风光的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想着不妙，坏事要来了。就是你因为你写过剧本你知道，包括这个南芝和他老父亲在想我们可以现在坐飞机回去看一下叔柔。
1: 木生的夫人。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的父亲说那我只要是我没有挂我就跟你回去，然后他好像出去买什么吃的，回来的时候老父亲就那么安详的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南芝也就是默默的看了自己的老父亲，
1: 我觉得这些处理的真的是非常好。其实我们就说一个人在，我们其实都是有过经历的人。那么你在某一种我们所谓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变故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是撕心裂肺的，或者就是哭天喊地的，真的，我相信是有，但是它不是大多数。很多更多的人在那一刻其实是懵的，或者说其实是一种呆住的，一种默默的，他的东西他的情感是在内里流淌的，绝对不会像我们有些作品真的太儿戏了。那么这部电影里很多的处理它是真实的，我觉得它特别符合就是一个人
0: 当事人的即时反应，
1: 对，你看到的时候你的那个反馈出来的东西就应该是在像电影当中，它其实是静静的默默的，
0: 对，
1: 哪怕你看流泪都是
0: 留白，
1: 对，
0: 你自己，所以观众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去跟他共鸣，跟他共情，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就是刚才我说了我最感动的几个镜头了，最后的感动的镜头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看到那儿苦的，就是当南芝老年的叔柔和南芝见面的时候，当所有南芝忘记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手里还在做那个干掉的那个木棉花，你记不记？他筐里很多木棉花，其实他曾经给叔柔寄过一个压干的木棉花，寄相思的，用暹罗的很多的这个风景嘛，
1: 从泰国寄到潮汕的。
0: 然后他手里还是拿着那木棉花，这都是有呼应的。然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突然说：“叔柔姐，我寄给你的咸猪肉好吃吗？”哎呀，我就那一刻，我觉得很多人都绷不住了。叔柔就像搂着妹妹一样，两个人就是搂在一起，
1: 两个老人了。
0: 所以特别的感人，就是这两个女人，就是半个就是素昧平生，但是他们早都是把彼此活在了彼此的生命印记里了，因为通过信件他们太了解了，就像我们现在那时候的笔友嘛，你虽然没有见面，但是你的情感已经很深刻了。那这时候见面很遗憾，南芝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的，但是他可能对于他那时候叔柔的记忆，写信的记忆已经刻在了骨子里了，不经意说出来的时候

0: 哎呦，我觉得太打动人了，就那一刻的最动人的瞬间吧，我觉得，嗯。
1: 刚才您说这个最打动人的地方，我回忆起来，昨天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心里满是疑问，我在想，我说我应该会被打动。我是有这种，
0: 你是不是在这个点上？我也好奇在哪个点上流泪了。
1: 我要解释一下啊，就是在整部电影的，
0: 嗯，
1: 一大半的时候，我都在怀疑自己。
0: 嗯，
1: 我在怀疑，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某一个情感的开关出了问题啊，要不然就是我在觉得我说，哎呀，可能这部电影它不是那么的能够影响我吧。
0: 嗯，
1: 我在私人化的想这个问题，直到，
0: 嗯。
1: 木生走了以后，
0: 嗯，
1: 那这谢楠芝就是我们刚才说像她妹妹一样的这样一个情义的女子啊，
0: 嗯，
1: 重情重义的女子，嗯，一个泰国的华侨，她本来想给木生的夫人，在潮州的夫人，
0: 嗯，
1: 去一封带着讣告的信，那么当她带着讣告走到银信局去寄信的地方啊，在泰国的银信局，到那个地方，她看着来来往往的那么多的华侨，
0: 哦，
1: 那些人在寄信给家里，在诉说自己和家人那种思念的时候，
0: 嗯，
1: 当他站在那儿，那个镜头一直在闪回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语言，
0: 对对对，
1: 我知道那封讣告他，我们已经预设，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不会寄走，
0: 嗯，
1: 就那一刻，
0: 嗯，
1: 在他拿着讣告静静的待在那儿，他眼前那些人来来往往穿梭的时候，哎呀，我突然之间那个东西就，你知道情感它是这样的，它是一步一步的，它就像一个东西在攀爬，
0: 嗯，
1: 在你的那个
0: 积蓄，
1: 对，它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
0: 对，
1: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忍不住了，
0: 是，
1: 眼泪就出来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在想，我错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臆断，他很多东西不断的是在故意或者在预设，在、
0: 嗯，
1: 我在想他可能更多的东西已经在哪儿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一点，这些东西是无声无息的在影响我，只不过我没有反应到，
0: 嗯，
1: 那个眼眶当中，
0: 嗯，
1: 我没有反应到心底里，
0: 嗯，
1: 直到那一刻是什么打动的？不是那一个镜头，是前面无数的对他，
0: 嗯，
1: 对木生这个人的刻画，
0: 嗯，
1: 对他和谢楠芝之间的情谊，
0: 嗯，
1: 对这两位，尤其我再提到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远在他乡的人，他当他无法归家，他又牵挂着家人，家里的那头啊，永远只有一个最重的主题是盼他回来。那么这种盼望到什么时候要画上一个句号，或者他是一个省略号，就在他盼望的那个人走了的时候。
0: 嗯，是。
1: 那么这种东西，他，我觉得人类共通，但是我突然又意识到一点是，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东西尤其的重视。
0: 嗯。
1: 尤其是他们在海外，那么当一端的盼望最后成绝望的时候，但是他又不知道那个绝望是发生在被盼望的人这一方的，
0: 嗯，
1: 你知道在潮州的那一方，他的家人是永远不知道这件事儿。
0: 对，
1: 如果不是他的孙子最后去泰国找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答案，
0: 还就是输入永远现在了，可能是阿公
1: 背叛了他
0: 情感了这么一个，
1: 所以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在那一段的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眼泪就出来了。
0: 那你这样说，我其实第一个泪点，其实我跟你是一致的。我第一次流泪也是在这个地方，是木生死之后，他去银杏局。其实刚才我讲到过这个场景，就来来往往。
1: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忆。
0: 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比较打动人的一个场景。而且我记得在这个场景的时候，他用的蒙太奇还配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
1: 嗯，
0: 很伤感，
1: 嗯，
0: 但是又很温情。他这里面的很多首音乐我都特别爱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您潮汕话也是听不懂的吧？
2: 听不懂
1: 吧？啊，
2: 但是我觉得很美。
1: 也就是很奇怪，潮汕话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闽南方言的分支。其实我还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哎，这个福建的朋友们，就比如说漳州啊，福建的朋友们，他们如果是闽南语的，说闽南语的，他们和潮汕的人对话有困难吗？好多人这样问。就是你知道这个分支啊，好多人都觉得你是同宗嘛，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我看答案里面有人说啊，这个说简单都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就词儿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太快了就是听不懂。哎，我觉得好奇怪。
2: 我去泉州他们说话我真的听不懂。
1: 泉州是吧？
2: 就是他们地方的也是那种潮汕的闽南语吧。
1: 因为他
2: 应该是闽南语。
1: 对，他很接近了嘛。我们知道潮汕其实是靠着福建这边，所以呢它很多东西你听起来好像我们是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听得很像。
2: 我觉得蛮好听的，那个语音语调都很柔，你知道吗？
1: 您记得有一个乐队叫五条人吗？
2: 是
1: 五条人，他们的那个话其实也是这个另外一个分支。
2: 另外一个分支
1: 它叫什么呢？我记得那边好像叫海风，陆海风，那个海风的那边的方言。它好像有一个话叫什么老福老还是什么老话，就是那个话也是闽南语当中的一个分支。
2: 所以中国的方言很有意思啊，
1: 而且越分越细。
2: 很而且现在好像研究方言电影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了。我是觉得你看

0: 们选的演员好像也是潮汕当地的人，
1: 对，
0: 所以都挺娇小的，而且年轻娇小又很干净。
1: 哎呀，这词儿兄弟用得好，对，
0: 而且他们的表演很干净，长得也很干净，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很纯净。
1: 你看他们的眼神，
0: 对，就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我这也是很打动我的。这三个年轻人在回忆当中，就是这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恩情，你会觉得是当下社会是特别难得的，就是当下太浮躁了，物质诱惑啊更浮躁啊太多了，而他们那么稳稳的淡淡的，然后长情细水长流那种情感，我觉得当下很难得，所以我觉得反而是简单赢过了复杂。你不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简单吗？就是嗯，看到他们三个人那个眼神，我都觉得哇，这都是当下年轻人好少有的呀。就是我觉得演，所以导演选演员也很厉害。
1: 他恰恰是弥补了，或者说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我们心中向往的，
0: 对那种田园的那种。
1: 啊是我说的事儿，我就突然一个题外话，就是看到有人在讨论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问你记不记得。哪一个时代是你觉得最美好的？就是如你问年龄更大的、阅历更丰富的人、或者他是一位老的学者啊，你会向他提问，你说你记不记得你经历过的哪个时代你觉得是最好的？然后这种问题呢，其实也很难回答的哈，因为经历了那么多。
0: 对，因为你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1: 对，
0: 你让他选一段他所经历的好的，我觉得有时候有可能就选年轻美好的样子吧。
1: 哎。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妙的答案，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到美好的时候，想到的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为什么？你负担很少，你基本上，我指的不只是你物质的这种负担，你更多的是你心无杂念，你那个时候就
0: 是
1: 你想什么都很纯粹。
0: 我现在想大学那时候真的好简单啊，怪不得有人说哦，读书原来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就大学那个校园生活，又现在想想真的好纯净啊。
1: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你看他描述的这几个人，虽然啊，他们没有哪一个人是活得特别舒服、特别
0: 幸福，其实都经历了很多苦难。
1: 对，他们都在苦难当中。
0: 都，其实本身那个故事是很有重量、很沉重的。
1: 但是每一个人又活得那么的，我觉得他
0: 很
1: 纯粹，很
0: 有底气，你不觉得？
1: 对，就是这里面他你看在片尾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这样的，就是说他当中有一个台词嘛，就是要有情有义啊，人做人要有情有义。
0: 而且他片头就打出那么大的字，很少有电影，他片头打出做人就要有情有义。
1: 这一下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很多的这个香港的电视剧的时候，
0: 我觉得导演也是受影响了，
1: 是吧？就是在广电，
0: 他有点喜剧特色，因为打出来就感觉哦，好像要搞笑啊。
1: 就你知道有情有义这个话说出来，你会让人觉得哎呀，你在喊口号，你又是那种就是。你在劝人向善，
0: 没想到他真是还是细水长流的给演绎出来了。
1: 对，他真的是用一个这样的故事来告诉
0: 他。其中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就是那个舒柔啊，拿着他那个照片。其实你要是往俗里想，他俨然他觉得那是他的情敌哈、啊。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哦，他1960年就走了、那这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这么多孩子得多辛苦啊！我当时一下子哇，这女孩得多善良啊！
1: 这句话就是
0: 我都特别感动。
1: 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记住，我这又忘了，我要问问您，就是这个事儿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重的一点，就是在一个故事里，这句话啊，它的分量之重，您刚才说情敌，这都比情敌还要重要了，就是一个他认为背叛了自己的男人，在海外。他误以为啊，在海外又成了家。这个女人的第一反应，当她知道真相以后，她第一反应是，哦。他60年这个男人就走了，就是他自己的男人啊，已经走了。那么，那这几个小孩怎么办呢？他们多不容易，这女人多不容易。
0: 对，
1: 我真的
0: 他那个共情力得多强、
1: 我真的得问问，就是我从女性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他真实吗？
0: 我觉得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老年了，他知道这个真相，他拿这个感慨，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他自己很不容易，他一个人带大了三个孩子，他太知道其中的艰辛了。他因为他我觉得他不是年轻的时候就知道60年木生走了，就是怎么怎么样，而是他老的时候知道的这个真相的时候，他举重若轻的去看了看他曾经不想再看的照片，

0: 他说哦，这个女人得多不容易拉扯这五个孩子。我觉得是一种真实的反应。你看这个女孩子从刚开始陌生认识她，她那么好看啊，扛着那个大旗追着她，她掉进水里，我觉得他们之间真的好可爱。然后她给她做了一个木头的
1: 自行车，
0: 自行车很浪漫。然后两个人就私定终身，结婚生孩子，就这么自然的，好像像牛郎织女一样的这样生活。然后就是因为战乱分开，然后那个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对她的思念。但是每次她来信的时候，你看到舒柔她满满的幸福感，满满被宠溺的幸福的表情，所以她是完全对爱情是充满着希望。但是她拿到那个照片，她被她误解这个事实的时候，她其实她心里有千万分的伤感。她只是淡淡的把那个照片放到了那个篮子里，是说怎么不早说， 不早点告诉我，是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她骨子里就是一个很善良很坚韧的女性，而这两个女性就有同样的这种品质。而且南芝我觉得其实她是从木生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之前南芝只是维护她的家业，但是其实他通过木生他关注到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华侨。就像你说他刚开始他是有优越感的嘛、
1: 嗯嗯、
0: 我是房东，我是有家产的，你们都得好好给我干活，好好的老老实实、
1: 嗯、
0: 对。但是最后他也失去了这些的时候，他也在帮助别人，他也帮别人读信啊。包括其实木生他们之间的关系转折点，就是因为木生让他学中文，他也不识字，
1: 在那个时间里面、嗯、非法的教学的环境当中让他学习了中文。
0: 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也很感谢木生。
1: 嗯，所以他后来还当了老师嘛。
0: 对呀、啊、他也教别的小孩子中文、
1: 嗯、
0: 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1: 嗯、
0: 但是他一直想去中国看看、
1: 嗯、
0: 所以这真是又带来了除了他们三人感情之外的那个华侨就是桑梓之情嘛。
1: 嗯，
0: 就是这个也挺打动人的，就是海外的这些华侨们生活多么不易，但是他们怎么不易，都在学中文，都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都在回报祖国。你看他最后飘了那些可以说彩蛋吧，那些真实的侨批，就真的是有捐献的，抗战时候捐钱的，有修路的，给家乡，有各种各样的信件。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就是那些捐款、
0: 嗯、
1: 或者说寄回家里，不只是给家人的、
0: 嗯、
1: 是给国家的，给很多事情的、
0: 嗯、
1: 给建设的。很多人普通人的名字，我想可能更多的还是底层的。
0: 对，
1: 他们寄回来的钱你看有几十块钱的、
0: 嗯、
1: 一百港币的。
0: 所以我想就是真的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扣了他所有的情节。有情有义，情义无价，就是这个中国人传统的骨子里的一些良善、一些情义的东西，它都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影片是除了这种爱情、友情的美好，真的是展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大爱的格局吧。
1: 嗯，今天我们很感谢周晓老师，仅仅是从我们的一个方面啊进入这部电影。我说小而美，那么这部电影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绩，希望更多朋友能够关注到它。
0: 嗯、
1: 谢谢周晓老师分享我们这么喜欢的这部电影给大家、
0: 嗯、我也很享受在这里的分享。
1: 嗯，
0: 好，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送什么都可以和送什么都喜欢，这是有一些微妙差别的啊。送什么都可以，就是说喜欢收到礼物的感觉，送什么都喜欢是喜欢你。大家好，我是喜欢你送我礼物的朝天椒晴瑞。
3: 我给我所有的微信好友定了一个规矩，微信给我发语音时长30秒以上的用户需要上传本人手持普通话一甲证书照片。各位好，我是能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且普通话一级甲等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啊，我又去相亲了。这姑娘啊，就问我，
2: 啊，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特别之处，我想了一想，我告诉她，有啊。你知道吗？小时候抓周的时候啊，我家里边摆了很多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起来，然后呢，分别给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顿时乐不可支啊，说我比孔融让梨还厉害呢，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啊。
2: 哎呀，真的，哎呀，对了，我还没问你，你现在干什么的呀？
3: 哦，现在是一名勤劳的快递小哥。
2: 还真准呢。
3: 以前呢，我跟我们班长借了50块钱，然后我就忘了这茬了，他又不好意思跟我说，多次暗示我，我也没想起来呀。后来他拉我去打篮球，他一直跳起来尝试摸篮筐。我说，班长，你跳挺高的呀，你跳这么高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2: 有，你也可以的。比如说你先把50块还给我，毕竟老话说得好呀，无债一身轻啊，轻就跳得高啊。
3: 啊，这
2: 哎呀，我昨天去医院看病了。
3: 哎，大夫说什么了？
2: 说的我真的是好难过呀。他说我要调理身体，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我特别烦，什么都不能吃，我能不能愉快的生存了？
3: 哎，你就知足吧。那大夫要是说你呀，回去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你这才想哭呢。
2: 我收到班里一个同学叫小明的这学生写的一篇日记啊，是这么写的：
3: 昨天下午，我的爸爸在查冷知识，我的妈妈在看电视剧，爸爸硬要把冷知识跟妈妈分享，妈妈就很随便的回复爸爸说，

0: 嗯，对，是的，真的吗？晚上妈妈哄我入睡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妈妈和爸爸好恩爱啊。妈妈问我，
1: 傻孩子，你觉得维持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0: 我说不知道，然后妈妈告诉我了秘诀，
1: 四个字，装聋作哑。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个实习生问我，
4: 瑞姐，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好渺小。
1: 啊？那个1米8、180斤的男子汉还嫌自己渺小？当然，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我不忍告诉他，其实谁的内心都有一个渺小自卑的种子。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人，不要认为自己觉得渺小就很难过。如果你到过大草原，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如果你置身茫茫广阔世界人海当中，就感觉很强的无力感。这一切都是比较出来的结果。我没有什么能帮到你的，问你做一期调查，看看别人的渺小感其实胜过于你。采访的都是些大学生，因为他年轻朝气蓬勃，好像看上去不应该觉得渺小的样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小的黑洞。而且年龄大的我不敢采访啊，就怕内容引起大家哭泣，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太不容易了。最后我希望，无论是面对困难时的无能为力，还是人生低谷时的力不从心，都希望你能够拍拍身上的尘土，勇敢继续前行。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1: 我觉得渺小的时候，就是我周围人都特别高，然后我最矮的时候，我舍友他们都1米6几，然后还有1米7的。参加一个社团，然后里面有女孩子都1米7几，然后我就说自己160，然后永远没有人相信我是160。
12: 就是异地恋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就可能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你自己就会感觉可能有些孤独，就想要找个人陪一下。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陪在你女朋友身边，就很难受。
13: 就喜欢上一个男生，但是他已经有对象了，他把你当成一个朋友一样，有时候还会跟你讲一些他和他对象之间的一些琐事吧。就是你内心里的想法和你对他的感情也并不能被他知道，也无法得到回应，所以就感觉很无能为力。
14: 应该是我找工作的时候，然后那应该是我第一次面试，参加的都是一些像国内的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一共是12个人，被分成2个组，然后进行一个辩论。在这期间呢，我根本就没有插上话，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面试，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很渺小。像那些好学校的，其实他们可能除了学历之外，其他的方面可能并不如你。渺小是相对的，不管你自己是什么学校的吧，不管你自己的能力如何，我觉得你首先必须要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自信。
15: 之前在爱心社的时候，就是去给那些自闭者还有一些残障儿童去做手拉手的活动，我们称它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刚到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女孩，我跟她说什么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只是跟我讲妈妈来了，妈妈要来接我，实际上并没有，觉得自己帮不到她，感觉还是很渺小的。然后还是希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有能力的人能够去帮助一下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
16: 今年寒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初中的，刚上大一嘛，然后就发现自己得了那个白血病，因为他是 AB 型的那个熊猫血，就当时拉了一个群，都是那个血型的人，差不多那个群里面有40多个人吧，然后大家集一个时间去那个医院看一下自己的血型跟他那个是不是相匹配的，大家都尽力，但是最后他还是就是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挺渺小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注意身体。
17: 就是我的一个舅妈吧，看到家里面的人都围着一个病床，家里的人有的在哭泣，然后面部也比较沉重。我当时年龄比较小，不懂，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有癌症。

0: 没有几个月吧，他就去世了。可能每一个人在经历意外或者病痛之前，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当有病痛，或者是那些绝症，或者是战乱的时候，就很渺小无助，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现在眼前的生活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当别人不回复我的时候，我心里想，装什么装，谁稀罕啊，这么没礼貌。但我不回复别人的时候，我心想，哎，我今天真的很累，不想回复你的内容，很无聊，做真实的自己有什么错啊。你好，我是有时候有点双标的孙辣椒正好。
1: 当我和关系一般的人一起进入了电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能干聊天气和穿着，以僵硬的氛围结束对话。大家好，我是怕尴尬的超电脚晴蕊。小时候啊，摔倒了痛哭的时候，就觉得长大了应该不会有跌倒，没想到我们只是由一种形式的痛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痛。
2: 小时候的痛，骑车子摔倒了，跑太快绊倒了，脚扭了，手上扎刺儿了。长大后的痛，睡觉姿势不对，坐的时间太久，打喷嚏太用力，站起来站得太快。
1: 我们刚刚说的还只是身体上的疼痛，成年人心里的疼痛更是更难描述。
2: 那可不，
1: 光是恋爱中的疼痛估计就超过了100种。
2: 和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父母反对了，女朋友不爱我了，女朋友觉得我不爱她了，女朋友的闺蜜觉得女朋友不爱我了，女朋友的闺蜜觉得女朋友觉得我不爱她。
1: 哎，你等会儿，两个人恋爱，闺蜜啥事儿啊？
2: 你可别忘了，女生啊可不是一个人在谈恋爱，她有多少闺蜜就有多少双眼睛围观着这段恋爱。
0: 哦，
1: 说的也是
2: 吧，
1: 女生啊比较依赖啊，尤其是在感情受挫的时候一定会寻求别人帮忙的，那么闺蜜就是最大的求助对象。
2: 那么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聊一聊闺蜜眼中谈恋爱分手这件事儿。
1: 大家都知道啊，女生平时都有一个闺蜜团，主要的功能就是集中于手拉手去卫生间啊，不，手拉手去逛街，以及一起吐槽前任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朋友，他们真是一谈恋爱就消失，一分手就出现呢。哎，正好，怎么这么多次聚会都不见小红啊？
2: 他呀，哎，一定谈恋爱了。
1: 哎，正好，那是小红吗？哎呀，小红啊，你终于出现了，你分手啦？还有一些闺蜜啊，一出现就会向你抱怨，而且属于那种喋喋不休、情绪变化无常的抱怨。跟你说，好，我特别不舍得他，我好想找他。
2: 那就找他呀，继续谈。
1: 可是那样我就太卑微了。
2: 那就不找他，咱不谈了。
1: 可是想他当文字无法充分表达愤慨的时候，这些闺蜜们还会发来长语音轰炸，
2: 而且普通话都没有意见。
1: 可以说是让身边的朋友饱受折磨。
2: 一开始吧，你还会认真的听每条语音，还苦口婆心的开解她、安慰她，结果当你语重心长了半天才发现，转头他们又和好了。没过几天啊，又来了20多条60秒的语音，我真的是不想点开听。
1: 所以说实在不能怪闺蜜或者朋友没耐心，主要是这陷入恋爱的女孩子吧，情绪实在太繁复了，经常让你搞不清楚立场，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开骂。
2: 有的时候吧，女生和你吐槽另外一半
1: 啊，
2: 只是就是抱怨抱怨而已，
1: 哎，
2: 并不是真的想分手。
1: 是
2: 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太当真。
1: 所以今天我们说来说去就想给大家一个建议，
2: 下一次
1: 啊，
2: 当你的朋友和你说分手了，先别着急义愤填膺，最好先观察一个礼拜时间左右，咱们再做判断。
1: 一周这么长啊？
2: 毕竟有的时候他们吵架呀，只是在调剂生活罢了。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0: 有味。
1: 之前有一次监考，考场里有一个我们班的学生，他开玩笑指着卷子问我：“
2: 老师，老师，这道题选啥呀？”
1: 我轻轻敲了他的头两下，让他老实一点。后来上课讲卷子，那同学说：“那道题是我给他说的答案。”我一脸就懵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我题都没看。他说：“
3: 老师，考场让我问你，你敲了我头两下，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刚好就是 B。”
1: 你说巧了不是？当今社会八大狠人：
4: 一、晚上说睡觉就睡觉的人；
5: 二、上厕所不带手机的人；
4: 三、闹钟一响立马起床的人；
5: 四、拿了快递不拆的人；
4: 五、拍照不用美颜的人；
1: 六、发了工资不花的人；
4: 七、有人请吃饭不去的人；
5: 八、手机磨碎了不换的人。
4: 那我就是上厕所不带纸的狠人。
1: 你最狠耶、yeah! 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你一个人吃得完吗这句话的意思是
4: 我可以过来陪你吃，
1: 而当时我的回答总是
6: 就这，我一个人可以吃三份儿。
4: 你现在还单身吧？
6: 你咋知道呢？
1: 每个歌手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形式，不信你听。当你摔倒了，
7: 苏打绿会问你疼不疼，
1: 五月天会叫你站起来，
8: 大张伟会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好玩，嘿，这个好玩，我装电视台都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啊？然后躺地上跟你一块玩，生往你进。
1: 当你摔倒了，陈奕迅说多摔几次你就习惯了，
7: 范玮琪会叫你找好朋友，梁静茹会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周杰伦会说哎呦不错哦，
7: 民谣歌手会离你远远的唱陌生的姑娘啊，你怎么摔倒了呀，不如跟我回家我帮你疗伤啊、哦、姑娘。
1: 志玲姐姐看到你摔倒了，她会说萌萌站起来，萌萌。
8: 张杰会念着 rap 自己站起来，不是谁的连带也不是谁的关系哟，你摔倒你站起，我说摔倒你说嗨，摔倒
9: 嗨，
8: 摔倒
9: 嗨，
8: 摔倒摔倒摔倒，
10: 别走开，就在前面前就前门进来，我只想证明我是个独一无二说一不二且只想唱歌的男孩。
1: 当你摔倒了，凤凰传奇会把你从地上拉起来跳舞，当你摔倒了， TFBOYS 会让你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8: 五百会说来来来，摔完这次还有三次。
1: 那韩红呢？
8: 韩红看了想打你。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需要一扇绿色的窗户，能够让我们在忙碌重复的生活之外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在所有的乐器当中，我觉得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的感觉的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路上听一首萨克斯，预约一份假日的心情。

在流行乐当中，学友大哥的这首《夕阳醉了》，正是因为有了萨克斯的加入，让夕阳的余晖听起来都有温暖的感觉。夕阳都醉了，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陶醉呢？很多人对于萨克斯的印象是小酒馆里的乐器，其实它的风格是可以非常的多变的，可以温馨，可以浪漫，也可以很性感。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凯利金，他专门为刘德华写过一首萨克斯风格的歌曲，歌名和曲风都是这样的性感，你是我的女人。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其中某种乐器的出现恰如其分，而萨克斯就是这种转换的魔力。尽管在流行歌曲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那种小酒馆的温馨的感觉却是其他任何的一种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这首歌你很熟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萨克斯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正是这首歌让萧亚轩步入到了顶级歌手的殿堂。那是在1999年，维京唱片还刚刚起步，推出了三个新的女艺人，萧亚轩是最后一个发片的，之前还有江美琪和侯湘婷，他们都是出师不利，所以萧亚轩出来的时候呢，特意请到了姚谦和小柯为他来作词作曲这首歌。听过了柔情的萨克斯，接下来我们要听狂野的萨克斯，他和流行歌曲的对撞，孙燕姿 Venus。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
0: 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至少在邓丽君风靡的年代，我们和风筝的距离还没有那么远。这首流行歌曲当中也有萨克斯的精彩出场，左宏元为邓丽君所写的《千言万语》。

的所有的乐器当中，萨克斯应该是最有假日气氛的。这首歌里的萨克斯，他说的是失去的故事，安妮，这是王杰的初恋故事。所以在歌曲高潮的部分，萨克斯的加入就像是在回应王杰沙哑的声音，让这首歌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对唱情歌。这就是萨克斯的魅力。

今天的这些歌或许可以帮到你，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有萨克斯的参与。尽管在流行音乐当中萨克斯的上镜率并不高，但是它所带来的那种温馨的感觉是其他任何的乐器都不能够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再恋》，来自于张国荣。其实在张国荣的作品当中，这算不上是一首热门的歌，但是听过之后你一定会记住，因为它很容易抓住你的耳朵。这也是所有张国荣的歌曲当中一个共有的特点，它有它独特的感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1993年的时候，有一导演高志森，他去看了一部著名的舞台剧《我和春天有一个约会》，后来他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再后来我们又看到它被改编成了一部具有香港娱乐文化的时代记忆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中有非常多的插曲都是与舞台剧的原创歌曲来命名，也轰动一时。春天的春景，悠悠的萨克斯风，还有那未完待续的爱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

0: 评论，好吧？
1: 好的。
0: 娜娜乖说了，我啊，我经常买零食，我特别舍得花钱买零食。
1: 哎，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让自己嘴上吃爽了。嗯，零食，
2: 推荐一下，你都买了什么零食？这个话题我特别好奇。
1: 对，这个互相分享一下啊。
2: 对对对，因为很多我在这个买到的好吃的零食都是分享得来的，都是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告诉我说，哦，这个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会去立马下单。
0: 嗯，哎，但是有一些零食啊，是真的贵。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什么什么奶枣啊，或者是什么乳酪啊，这种奶制品，或者是那种什么牛肉干啊什么的，价格都还挺高的。
2: 我跟你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东西，
0: 什么？
2: 价格非常的昂贵，叫黑松露薯片。
0: 你听这名字，哎，不是一个薯片就薯片，还黑松露薯片，
1: 不一样。
0: 它吃出来是怎么了？是能吃出贵的味道吗？
2: 哦，非常能吃出来贵的味道。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钱花出来
0: 是有金钱的味道。
2: 不，我觉得就是很多像这种零食的产品，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单价真的特别的贵，但是你购买的频次会相对来说低，所以很多朋友好奇，我觉得这个钱花无所谓。但是呢，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卫生和健康，即便价格高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确实它没有替代产品，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花钱觉得它值不值，或者说这个钱我愿不愿意花，就是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相应替代产品。嗯，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个东西再多的钱我可能也会去花这笔钱。
1: 比如刚刚说的黑松露薯片啊，没有替代品。
2: 没有替代品，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的品牌或者是其他的厂家有这个东西。
0: 对，我们再来看啊，泪落心田说了，我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是什么？保险、医疗。
2: 我太有话说了，你知道吗？因为保险产品我刚刚买完。
0: 哎哎，你为什么就是你的钱都从哪里了？你为什么钱都掰开这么多份
1: 投向了质疑的目光？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在一个单位一样？
2: 你知道吗？就是平时省出来的，省出来的钱一定要花在自己觉得值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保险产品，很多人觉得保险是有钱人才需要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从我的角度综合分析了之后，我觉得保险不见得真的是有钱人需要买的。它对于很多我们说收入并不是特别的高，甚至有一些朋友说保险不是必需品，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给自己的一份保障。我当然不希望大家能够用到这份保险，但是如果用到这份保险的时候没有这份保障，确确实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没错，
1: 要以防万一。
2: 对，所以我觉得保险产品大家一定要配置好，并不是说每个人什么样的保险都需要买，甚至买很贵的保险产品就是好的。
0: 是的，
2: 看自己的需求配置。我觉得保险产品的配置应该是有一份是有投资回报的，保证以后我们老了之后的生活品质不下降的。
0: 对，
2: 还有一份是要保证意外发生。
0: 对，
2: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能有一笔钱留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需要提供保障的这些人。第三份保险就是保障自己的，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我能有钱去看得起病，以及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觉得综合分析之后觉得保险产品应该这么配齐，是符合大多数朋友的。
0: 对，其实之前就是前几年的观念啊，就大家一说起这个卖保险或者是买保险，总觉得有这一点
1: 对
0: 有点诈骗的这个味道，
1: 就觉得没必要。
0: 对，但其实就是一份合理的，对，就像刚曹宇说的，一份合理的配置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什么呢？是当你这个家庭出现变故或者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让你的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是经济水平不掉到谷底的一个保证。
2: 对，但是我觉得保险产品真的是里面的知识和内容太多了，我们应该单独找一期告诉大家如何去购买这个保险产品。
0: 那我们是不是撬了人家理财节目的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2: 这也是我们消费的一会，我们都会生活吗？
0: 啊，对，但是
1: 生活的方方面面。
0: 但是真的，就是你要想会生活，就是我跟曹宇聊了这么多期，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次说到这个，他也能买，那个也能买，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金钱和他的整个的一个财产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划的。
2: 对，
0: 就是这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对，另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我可支配的、可这种可动、可滚动的这种资金又有多少？就这种事情是很多人欠缺的，
1: 我觉得是一种能力啊，要学习的一种能力。
0: 这叫财商。人家说现在财商从小就要培养。
1: 对，
0: 看看啊，小娇学着点，
1: 学习
0: 好吗？
1: 学习
0: 好吗？啊，
1: 把有限的金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
0: 对，而不是说是，哎呀，我就花，我就买啊，我就乐意啊，不是这样的，花钱也是科学的。
1: 是的，所以说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对，会生活，会生活哈，就教大家怎么去好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金素如简给我们发来，他说，我花钱最多的地方是什么？追星。

0: 哇哦，饭圈女
1: 儿，为自己的偶像，
2: 为偶像买单。
0: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一类人的生活方式吧。
2: 确实是，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类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就是抱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我后面发现，其实饭圈女孩或者饭圈男孩，他去追星花的那笔钱，其实跟有的时候我们舍就像曹禺喜欢买吃的，我喜欢买床上用品一样，
0: 其实就是消费之后让自己获得快乐，
2: 对他心理上的一种快乐。
0: 没错，
2: 但是也得理智啊。
1: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笔的花费都有花的理由，
0: 是的，
1: 因为我花出去我自己得到了开心，这就是满足了，
0: 最重要的事情。
1: 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只要大家控制好这个度就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笔钱都是有限的，
0: 没错。
1: 嗯，不是说这个挣得多的人钱就可以随便花，每一个人的钱其实都是有限的，
2: 是的。
1: 大家做好规划，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只要这个钱花出去我自己得到开心，同时又不影响到我的生活以及我日后的这个
0: 日常生活
1: 经济水平，我觉得没问题。这个钱你怎么开心怎么花。
2: 嗯，没错。你看，就是刚刚我们这听了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哈，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还说的是第一种啊，就大部分说的是第一种
0: 花钱，
2: 我不管回报，对吧？我就是这钱花出来我爽了就行了。说其实这个花舍得花钱啊，还分一种就是投资，
0: 投资
1: 一个是舍得花钱，一个是舍得投资，
0: 对，
1: 因为投资是要看回报率的。我把这笔钱我投资出去了之后，我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率。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个最舍得的投资，才是应该好好去研究的。
0: 对，
2: 好，来，曹禺跟我们说一说
0: 干货分享就来了，
2: 是什么？
1: 来，
2: 大师来，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最舍得的投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很多的投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在炒股啊，这个基金啊，虽然现在的形势不是特别的好哈，但是很多的朋友热衷于这个，然后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我只是说我个人，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是什么？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的项目，是在这个我们说保险，我觉得是我第一个舍得投资的。
2: 对，
1: 还有一个的就是表
0: 啊。
2: 哎呦，
0: 这个词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曹禺哥哥不简单啊。
1: 因为其实很多的男生会特别喜欢表，就好像很多的女孩爱买包一样。
2: 对，
1: 但是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娇娇，你能不能理解女孩买特别贵的包这件事儿？
0: 其实第一开始我也不太能
2: 理解不了，可能，
0: 但现在我能理解了。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一些表的一些限量款或者是一些特别款，它确实是理财产品，它不单单是
1: 奢侈品。我一开始就觉得表会升值，因为其实通过你买一些这个表，大家这个表，我觉得你要买这个有投资价值的表，首先要分几个类型。第一，有投资价值的表一般它是比较大的厂商生产的，第二，它这个要不然是限量，要不然它是贵金属，要不然就是在市面上你不容易买到的这个表款，
0: 没错。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表大部分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
0: 就是它没有，
1: 它不放电池，
0: 特别多的质量问题。
1: 不，
2: 表有哪几种？
1: 还有机械表，有
0: 到了话题盲区，
1: 还有机械表，有电子表，然后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种类。一般比较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因为它的科技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2: 啊，懂了。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表为什么值得投资，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筛选过的表，它确实近些年的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很高的。
2: 所以表这种投资的话，就是如果我买进来除了自己喜欢的话，多年之后我再把它卖出去的话，
1: 是的，
2: 它是可以赚钱的。
1: 对
2: 吗？
1: 它是赚钱的，
0: 其实是一种
2: 它不会贬值，对吧？
1: 对，但是就是
0: 要，但你要选择好型号或者选择好品牌。
1: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升值。
2: 我买什么西欧的可能都是不太行，是不是？
1: 就是
0: 也有一些特别款会有，
1: 就是量产的随便都能买到的表，它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2: 啊，就是至少它的价格上面是很高的才会有投资价值。
0: 它有一些准入门槛，就是，
2: 哎呦，说的头头是道。你有吗？
0: 虽然我没有，
1: 你不容易在市面上直接能，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随便去一家，比如说你要买的这个表的店，或者是这个表的这个商场，
0: 对，
1: 你去问这个表我要买，如果服务员立马说好，我给你拿出来，你就可以买到的这个表，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2: 啊。我懂了，这就跟女生买包的时候说这个包要配货，当然我们没有现货，你得买多少要配货。哇，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嘛，
1: 对吧？
2: 对吧？
1: 我一开始不理解女生买包这个行为，后来我发现我理解了，因为
0: 有一些涨幅确实很大，
1: 真的非常的大
0: 啊。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表，在很多领域它都会有这个，比如说很多现在球鞋文化，球鞋也有很多是可以升值的，但是其实

0: 这样的行为啊，因为有时候慢慢慢慢的有了这个风潮之后，就有一些人对有一些二级市场的这个一些商人，他会借这个为由，然后自己囤货，然后让市场变得不饱和，然后去抬高这个价格，变成了一种炒鞋或者是炒一些东西的行为。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所以说大家也要做到不跟风，要合理的去投资。
1: 对，因为很多的投资的产品它就是一阵儿。
0: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之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大家钟爱，比如说串
2: 儿啊，手串
3: 然后各种这种串儿，文玩这种串儿，但是还有这个文玩核桃，也有一段时间价格炒得特别高，但是这两年价格逐渐趋于理性了，
2: 对，
3: 价格是下来了一些了，没有以前那么疯。所以大家我觉得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投资的周期，比如说它已经有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它的价格一直处于上涨阶段，或者说它的市场一直很繁荣，大家在入手。
2: 对，你要先想一想，就是它炒价的这个东西，它究竟本身的价值有没有那么高？就刚刚小娇说的这个鞋，就是你想它本身价值能有多高呢？对吧？但是你很少听到说要炒表，对吧？因为它表的这个价值在那儿摆着呢，它确实是需要工艺，手工制作，或者是它有一些这种流传亘古的一些品牌，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理智一些哈。就说要炒，那这个说到投资，我们来再看一看哈。云雷说了，除去理财保险花销里，健康和美容排第一，那剩下就是旅游美食，其他基本上就是自我享受。其实，所以其实大家呢，想的都差不多。
1: 没错，给自己花钱，
2: 对，一说到投资呢，对，要说到投资、可能都什么保险啊，
1: 对，理财产品
2: 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可能它比较具有升值空间的东西。然后我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下，他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房。
3: 哦，
2: 就真的是大几百万。
3: 来来来，
1: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他不是，他就现在的这个市场不是，就我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这个不是首选。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3: 我觉得房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大家只要买房就会赚钱的这样
1: 的
3: 一个时间段了，已经过了那种无脑投都可以赚钱的阶段了。
2: 对，
3: 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房子的价格是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2: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炒真的是不可要的啊，你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我这个朋友他说他舍得去投资房，我觉得首先啊，人家肯定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对吧？
1: 没错，
2: 他允许自己去干这件事情。二一个呢，他是愿意让自己去更新换代，他可能一开始
1: 住得更好，
2: 一开始可能交通在相对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就买的
1: 偏远一点的，
2: 然后小一些，然后随着自己可能挣的钱越来越多，他会买的可能离这个经济中心更近一些，生活更方便一些，或者是更大一些，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去度个假，
1: 或者在自己年假的时候能够去放松一下，换一个环境，我觉得这都无可厚非。
2: 这种投资，我很羡慕。
1: 没
3: 有，我们
1: 主要
3: 投去了羡慕的眼神。
2: 对，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也只能羡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土川兄说了，他最喜欢的呢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的大脑。每年他都去学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说理财方面的和社交方面的。再一个呢，他也很愿意投资自己的阅历，每个月呢他都会出趟门，可以是周边特色景点，也可以是一些国内著名的城市。最后呢，他非常愿意给自己的父母投资。他说因为他在陌生的城市工作，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所以他很愿意给父母去买一些父母喜欢的东西，他不太去在乎价钱，就是想让父母去开心。
3: 而且父母的这个投资真的是我们现在为他们付出一次机会就少一次，因为父母的年纪毕竟已经在这里了。
2: 是
1: 的，
3: 所以我真的觉得给父母的投资，只要他们能够开心，我觉得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可以多花一些钱。甚至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更多的投资不是你金钱上的付出，
1: 更多的是
3: 希望你在时间上、
1: 情感上
3: 能够多一些付出。
2: 是的，但是就是父母呢肯定还是不愿意孩子给自己多花钱哈，所以你哪怕买了贵价的东西，你可以把它说的少一点点，可能就会少一些矛盾啊，就是善意的这种小谎言也可以说一说的。
3: 但是我告诉你，爸爸妈妈永远是嘴上， 怎么乱花钱，怎么又买这些，
1: 在心里
2: 还
1: 是
2: 开心的。你看我买的东西，
4: 就是找
3: 比如说老张，你看我女儿买的，
1: 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哎，我这个女儿恨不得把，就比如说买了双新鞋，恨不得把脚抬到脑顶上再走啊。
2: 父母可能高兴的不是说是你给他花了多少钱，而是我的
1: 有这份
2: 孩子给我买的这份东西。
3: 对，他是孝顺我的，他是关心我的。
2: 对，这种投资就是你去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收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1: 没错。
3: 你知道最经常我听到我妈妈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期待谁能爱你呢？
2: 说的对，对，看看看看，我们这位嘉宾之所以这么清醒的财商，是基于母亲的谆谆教诲。
1: 早就刻在了骨子里。
3: 还有很多朋友说舍得给自己投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3: 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期待谁能够爱你？你自己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你期待谁给你花钱呢？
2: 对，所以其实我们节目也做了这么多期了哈，都一直在跟大家说哪儿哪儿好吃，哪儿好玩，钱怎么花，也是想让大家在拥有一个健康消费的观念上面，给自己和给自己高兴的事情去多花点钱啊，
1: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2: 对，让自己先开心一点，就是你开心了，你身边的人才能更开心。对吧？
3: 其实我觉得花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同时好的心情能够带给你日常的生活或者以后的生活更多的力量，让我们更好的去奋斗。所以说其实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给自己的投资。
2: 没错没错。
1: 啊，我这边还看到了一个网友说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条评论啊，这个森系素说了，嗨，支付宝呗，每个月都还花呗啊，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会超前消费啊，信用卡呀、花呗呀支出之后，然后每个月花的最就是最大的一笔钱，或者是最舍得的一笔钱，就一下子还款了。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现状的一个这么一个评论啊。
2: 对，这是一种消费方式，
1: 没错，
2: 我也用花呗，就是每次20号，我是20号还花呗，
1: 月中，
2: 我的那个。痛苦，真的是
1: 就其实
3: 从15号就开始纠结还不还得上啊，
2: 因为他会不断的提醒你
1: 该还了，该还了，
2: 马上要到花呗的什么还款日了，然后我就开始叮咚响一下，我脑子里面就开始痛苦一下。
3: 来，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干货技巧，
2: 这还有干货？
3: 花呗现在已经纳入了我们的个人
2: 征信
3: 系统，所以对于以后要有买房啊贷款需求的朋友，花呗不要认为我不欠银行的钱，我只是欠花呗的钱，欠了就欠了，只是我们说阿里公司自己内部知道，这个纳入征信系统之后，如果有欠款的情况，你以后的贷款以后的购房记录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花呗也是不能够有欠款的。
2: 对，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在你愿意去用这种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也要守信用。
1: 没错，
2: 不管是信用卡也好，贷款也好，或者是像花呗这样提前预支的消费也好，其实也是在培养你自己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信用问题。
1: 是的，
2: 一定要按时还款，
3: 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钱的规划
2: 预算。
1: 对，
3: 就是我花出去多少我能还上，当然没有问题，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预借的方式也好，预支的方式也好，没问题，但是不要过度消费到我花了之后我发现我的钱还不上了。
2: 是的，
3: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推荐。
2: 对，
1: 归根结底还
2: 是不推荐，是绝对不可以的，
1: 不要这样，因为这样会影响很多日后的各个生活的方面。
3: 可能年轻的朋友说你们太过时了。
1: 不，其实我也没有那种超前消费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力所能及，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去进行
3: 消费。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花的时候花钱一时爽，
1: 没错，
3: 花完了之后到还的时候特别的痛苦，甚至还需要
1: 还不上，
3: 对，还不上会需要问身边的朋友来周转，或者是问自己的家长来周转。我不太
2: 就不好，
3: 我不太欣赏这样的这个我们说消费观。
2: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菠萝蜜在哪里说了，最舍得在哪里花钱？我最舍得给女朋友花钱。我和女朋友在一起3392天了，
1: 哇，
2: 异地恋7年，但是至今未修成正果。我要再不舍得买啊，我怎么修成正果？不是这个理吧？
1: 怎么讲呢？我觉得，
2: 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应该也不只是想让你买来修成正果啊。当然啊，给女朋友舍得花钱，或者是给自己身边的人舍得花钱，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吗？
1: 是的。
2: 我要是你的女朋友，我肯定是很幸福的，对吧？
1: 对，抓住该抓住的机会，早点修成正果，我觉得是正事儿
2: 啊。加油啊，这位朋友！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啊，这是来自于许哲佩的《美好的》，我们先听一小段这个美好的，就希望大家每一笔钱都是花的美好的，
1: 生活是
2: 美好
1: 的。
2: 好的啊。

0: 一首特别舒缓的音乐啊，美好的，也希望大家钱每一笔钱都花的是美好的，然后钱花出去之后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奔奔和顺顺说了，哎呀，我能获得内心充实的地方就是我愿意投资的地方，买书啊，摄影啊，各种兴趣班我都舍得花钱啊。这个我也很舍得花钱，就是我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去投资。就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在学爵士舞，然后也不便宜，但是我就觉得我买了这个课，我上完了课会跳舞了，我很开心。
0: 哎，机会来了，要不展示一下？
1: 走你！
2: 扭起来，
0: 扭起来啊！
1: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
0: 是的，
1: 或者是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样答案，有很多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大家去舍得花钱的地方。但是终归就底，
0: 总结来看还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开心，然后这个钱花出去之后自己开心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最终目的，不管是花在了哪部分上，
2: 对，让自己得到了满足，同时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得值。
1: 对，而且今天我们啊，你看又邀请到了曹宇，我本来想的是呢，今天来套一套，看曹宇到底有没有就是
2: 乱花
1: 的钱，对吧？因为
0: 没想到，
1: 对，每次都是头头是道，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把自己的钱规划得井井有条，没想到他连最舍得花的钱都花得如此的有规划，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
2: 知道吗？就是之前做了多少功课，为了花这笔钱，
1: 哇，你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提倡像曹宇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哈，
0: 要有规划的去花自己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1: 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啦，拜
1: 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张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正在听节目，我也不太知道有多少朋友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给阿嬷的情书》。今天主要来分。

0: 影响的，我们还是请到了电影学者，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夏老师。最近这部电影引起的这个讨论，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在于，它首先不是一个所谓的大片，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叫工业化的啊，特别特别重量级的，
1: 就是今天常说的一个手搓电影啊。
0: 刚才我说小而美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儿已经用烂了，小而美。
1: 对，
0: 其实
1: 手搓也是，我感觉。
0: 我想跟周夏老师说的就是，刚才他在跟我闲聊的时候，他说到了，他说你看他那么轻盈，
1: 啊，
0: 这部电影真的就是你听到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你看48年他由于要去逃避抓壮丁这件事情，然后远赴南洋，去了马来西亚，又辗转到泰国。从那以后，其实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吧，他无法回国，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积蓄。我们都知道，出去是为了给家里挣更多的钱，养活家人。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在泰国那么苦苦的支撑着，然后寄仅有的一点点收入给家里，来维持在潮汕的生活的家人的生活。他们这样的故事，如果说你要把它拍成一个沉重的，就刚才说苦难叙事啊，
1: 完全是可以的，煽情的，
0: 而且可能又有战乱的背景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大的一个历史的转折，但是这部电影没有这么做，就一点儿你也没有觉得它有那么的重，
1: 它反而是从日常细微之处入手，
0: 嗯，
1: 就是展现了这华侨之间的那些情谊。其实你看，当然舒柔和木生是爱情了。是婚姻了，这种责任和爱情。但是呢，木生和南枝呢，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是恩情。嗯，因为其实刚开始他们设计的是两个对头，谁也看不上谁。
0: 对对对，
1: 还有点喜剧的摩擦。
0: 男主人公木生其实是一个，他因为他是一个打工的，他到泰国去讨生活，然后呢，他又举目无亲，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1: 对，但是我觉得木生这个性格塑造的也非常好。他就那么勇敢、直率、仗义，就让人觉得很多品质在他身上都显现了，直率、勤劳，各种有很讲义气。就是在那火灾，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危险，他其实在要钱和救南枝父亲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奔向了这个南枝的父亲，把他背下楼。所以我觉得凭这一点，南枝就感谢他嘛，救父之恩嘛，所以他记了一辈子。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的真的是就全权相报吧。
0: 就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刚才说这部电影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就刻意去渲染什么东西。你看它在火场当中，那个火灾发生的时候，您刚才说的那点如果放在某一些电影或者某一些影视作品里，它就要把那个东西要放大很多倍嘛。但是它在当时只用了短短的一个镜头，就是它在那儿犹豫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他就是在于在闪念之间他会做正确的那个选择，他会去救人而不是到房间里拿自己的钱，因为那个人也不是他不认识的人，他都是身边的人。那么在那一瞬间他只用了那么一短短一个瞬间就这件事情过去了，也没有后来再提起这件事儿。你看他们之间也没有说哎呦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怎么怎么样，甚至到木生
1: 他都记到心里了，这里面很多都是没有去语言去
0: 表达，他默默的把他
1: 对，
0: 我觉得好的电影
1: 去表达，
0: 好的电影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用那么多的台词去说这件事情的。我实在是就是有一些电影让我不吐不快啊，就是有些电影真的就是变成电视剧似的了。
1: 对，就是流水账啊，
0: 对，
1: 白开水啊，就是滔滔不绝的台词就出来了。
0: 还有就是说木生你看走的时候，走的那么突然，而且其实是那么悲惨啊，为了救人，
1: 是的，
0: 连尸首都找不到。
1: 而且我其实有两个预感，因为我可能以前写过一些剧本嘛，我再到这个关键节头的时候，我都预感到不好的。
0: 你是有专业的预感，
1: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南枝，其实他往楼下望，就看见那个木生的好朋友。他的老乡在看他的时候那个表情，我就木生可能出事儿了。我当时就会想到，而且他是那么穿着西服那么风光的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想着不妙，坏事要来了。就是你因为你写过剧本你知道，包括这个南枝和他老父亲在想，我们可以现在坐飞机回去看一下舒柔，
0: 看看木生的夫人，对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的父亲说那我只要是我没有挂我就跟你回去，然后他好像出去买什么吃的，回来的时候老父亲就那么安详的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南枝也就是默默的看了自己的老父亲，
0: 我觉得这些处理的真的是非常好。其实我们就说一个人在 我们其实都是有过经历的人。那么你在某一种我们所谓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0: 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是撕心裂肺的，或者就是哭天喊地的，真的，我相信是有，但是它不是大多数。很多更多的人在那一刻其实是懵的，或者说其实是一种呆住的，一种默默的，他的东西，他的情感是在内里流淌的，绝对不会像我们有些作品真的太儿戏了。那么这部电影里很多的处理它是真实的，我觉得它特别符合就是一个人
1: 当事人的即时反应，
0: 对，你看到的时候你的那个反馈出来的东西就应该是在像电影当中，它其实是静静的默默的，
1: 对，
0: 哪怕你看流泪都是
1: 留白，
0: 对，
1: 你自己，所以观众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去跟他共鸣，跟他共情，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就是刚才我说了我最感动的几个镜头了，最后的感动的镜头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看到那儿哭的，就是当南枝老年的叔叔和南枝见面的时候，当所有南枝忘记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手里还在做那个干掉的那个木棉花，你记不记他筐里很多木棉花，其实他曾经给舒柔寄过一个压干的木棉花，寄相思的，因为暹罗的很多的这个风景嘛，
0: 从泰国寄到潮汕的，
1: 然后他手里还是拿着那木棉花，这都是有呼应的，然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突然说，舒柔姐，我寄给你的咸猪肉好吃吗？哎呀，我就那一刻我觉得很多人都绷不住了。舒柔就像搂着妹妹一样，两个人就是搂在一起。
0: 两个老人了。
1: 所以特别的感人，就是这两个女人就是半个就是素昧平生，但是他们早都是把彼此活在了彼此的生命印记里了，因为通过信件他们太了解了，就像我们现在那时候的笔友嘛，你虽然没有见面，但是你的情感已经很深刻了，那这时候见面很遗憾，南枝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的，但是他可能对于他那时候舒柔的记忆、写信的记忆已经刻在了骨子里了。不经意说出来的时候，哎呦，我觉得太打动人了，就那一刻的最动人的瞬间吧，我觉得。
0: 刚才您说这个最打动人的地方，我回忆起来，昨天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心里满是疑问，我在想，我说我应该会被打动。我是有这种
1: 你是不是在这个点上，我也好奇在哪个点上流泪了。
0: 我要解释一下啊，就是在整部电影的一大半的时候，我都在怀疑自己，我在怀疑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某一个情感的开关出了问题啊，要不然就是我在觉得，我说哎呀，可能这部电影它不是那么的能够影响我吧。我在私人化的想这个问题，直到木生走了以后，那这谢南枝就是我们刚才说像她妹妹一样的这样一个情谊的女子啊，重情重义的女子，一个泰国的华侨，她本来想给木生的夫人，在潮州的夫人，去一封带着讣告的信。那么当她带着讣告走到银信局就寄信的地方啊，在泰国的银信局，到那个地方，她看着来来往往的那么多的华侨，那些人在寄信给家里，在诉说自己和家人那种思念的时候，当他站在那儿，那个镜头一直在闪回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语言，我知道那封讣告我们已经预设，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不会寄走，就那一刻，在他拿着讣告静静地待在那儿，他眼前那些人来来往往穿梭的时候，哎呀，我突然之间那个东西就，你知道情感它是这样的，它是一步一步的，它就像一个东西在攀爬，在你的那个
1: 积蓄，
0: 对，它慢慢慢慢的累积起来，
1: 对，
0: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忍不住了，
1: 是，
0: 眼泪就出来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在想，我错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臆断，他很多东西不断的是在故意或者在预设，在我在想他可能更多的东西已经在那儿了，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一点，这些东西是无声无息的在影响我，只不过我没有反应到那个眼眶当中，我没有反应到心底里，直到那一刻是什么打动的，不是那一个镜头，是前面无数的对他对木生这个人的刻画，对他和谢南枝之间的情谊，对这两位，尤其我再提到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远在他乡的人，他当他无法归家，他又 牵挂着家人，

0: 家里的那头啊，永远只有一个最重的主题是盼他回来。那么这种盼望到什么时候要画上一个句号，或者它是一个省略号，就在他盼望的那个人走了的时候。
1: 嗯，是。
0: 那么这种东西它，我觉得人类共通，但是我突然又意识到一点是，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东西尤其的重视。
1: 嗯，
0: 尤其是他们在海外。那么当一端的盼望最后成绝望的时候，但是他又不知道那个绝望是发生在被盼望的人这一方的。
1: 嗯，
0: 你知道在潮州的那一方，他的家人是永远不知道这件事儿。
1: 对，
0: 如果不是他的孙子最后去泰国找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答案。
1: 还就是叔叔永远陷在了可能是阿公
0: 背叛了他
1: 情感了这么一个。
0: 所以那个镜头出现的时候，在那一段的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眼泪就出来了。
1: 那你这样说，我其实第一个泪点其实我跟你是一致的。我第一次流泪也是在这个地方，是木生死之后他去银杏局。其实刚才我讲到过这个场景，就来来往往。
0: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忆。
1: 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比较打动人的一个场景。而且我记得在这个场景的时候，他用的蒙太奇还配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很伤感，但是又很温情。他这里面的很多首音乐我都特别爱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您潮汕话也是听不懂的吧？
2: 听不
1: 懂吧？啊，
2: 但是我觉得很美。
1: 就是很奇怪，潮汕话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闽南方言的分支。其实我还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哎，这个福建的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漳州啊，福建的朋友们，他们如果是闽南语的，说闽南语的，他们和潮汕的人对话有困难吗？好多人这样问。就是你知道这个分支啊，好多人都觉得你是同宗嘛，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我看答案里面有人说啊，这个说简单都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就词儿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太快了就是听不懂。哎，我觉得好奇怪。
2: 我去泉州他们说话我真的听不懂。
1: 泉州是吧？
2: 就是他们地方的也是那种潮汕的闽南语吧。
1: 因为他
2: 应该是闽南语。
1: 对，他很接近了嘛。我们知道潮汕其实是靠着福建这边，所以呢它很多东西你听起来好像我们是外面的人，所以我们听得很像。
2: 我觉得蛮好听的，那个语音语调都很柔，你知道吗？
1: 您记得有一个乐队叫五条人吗？
2: 是
1: 五条人，他们的那个话其实也是这的另外一个分支。
2: 另外一个分支，
1: 它叫什么呢？我记得那边好像叫海风，陆海风，那个海风的那边的方言。它好像有一个话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老福老还是什么老话，就是那个话也是闽南语当中的一个分支。
2: 所以中国的方言很有意思啊，
1: 而且越分越细。
2: 很而且现在好研究方言电影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了。我是觉得你看他们选的演员好像也是潮汕当地的人，
1: 对，
2: 所以都挺娇小的，而且年轻娇小又很干净。
1: 哎呀，这词儿兄弟用的好，对，真的是。
2: 而且他们的表演很干净，长得也很干净，他们之间的情感也很纯净。
1: 你看他们的眼神，
2: 对，就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我这也是很打动我的。这三个年轻人在回忆当中，就是这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恩情，你会觉得是当下社会是特别难得的，就是当下太浮躁了，物质诱惑啊，更浮躁啊，太多了。而他们那么稳稳的，淡淡的，然后长情细水长流那种情感，我觉得当下很难得。所以我觉得反而是简单赢过了复杂，你不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简单吗？就是看到他们三个人那个眼神，我都觉得哇，这都是当下年轻人好少有的呀。就是我觉得演，所以导演选演员也很厉害。
1: 他恰恰是弥补了，或者说他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我们心中向往的，
2: 对，那种田园的那种。
1: 我说的事儿，我突然一个题外话，就是看到有人在讨论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问你记不记得哪一个时代是你觉得最美好的？就是如你问年龄更大的、阅历更丰富的人，或者他是一位老的学者啊，你会向他提问，你说你记不记得你经历过的哪个时代你觉得是最好的？然后这种问题呢其实也很难回答的啊，因为经历了那么多。
2: 对，因为你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1: 对，
2: 你让他选一段他所经历的好的，我觉得有时候有可能就选年轻美好的样子吧。
1: 哎，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妙的答案。就是我们通常会说到美好的时候想到的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为什么你负担很少。你基本上，我指的不只是你物质的这种负担，你更多的是你心无杂念。你那个时候就
2: 是
1: 你想什么都很纯粹。
2: 我现在想大学那时候真的好简单啊，怪不得有人说哦，读书原来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就大学那个校园生活，又现在想想真的好纯净啊。
1: 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你看他描述的这几个人，虽然啊，他们没有哪一个人是活得特别。

0: 舒服，特
1: 对，
0: 别
1: 其
0: 的
1: 实都
0: 幸
1: 经历了
0: 福。
1: 很多苦难
0: 对，
1: 的，
0: 他们都在
1: 是，
0: 苦难当中，
1: 都，其实本身那个故事是很有重量、很沉重的，
0: 但是每一个人又活得那么的，我觉得他
1: 很
0: 很
1: 有
0: 纯粹。
1: 底气，你不
0: 对，
1: 觉得？
0: 对，对，就是这里面他你看在片尾的时候，其实也出现了这样的，就是说他当中有一句台词嘛，就是要有情有义啊，
1: 对
0: 人做
1: 对
0: 人
1: 对，
0: 要有情
1: 而
0: 有义。
1: 且他片头就打出那么大的字，很少有电影，他片头打出做人就要有
0: 要情
1: 情
0: 有义，
1: 有义，
0: 这一下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1: 很有
0: 看
1: 意
0: 很多
1: 思。
0: 的这个香港的电视剧的时候，
1: 对，我觉得导演也是受影响
0: 是吧？
1: 了啊，
0: 就是在广
1: 他
0: 东
1: 有
0: 地
1: 点
0: 区，
1: 喜剧特色，因为
0: 对，
1: 打出来就感觉哦，好像要搞笑啊。
0: 就你说的有情有义这个话说出来，你会让人觉得，哎呀，你在喊口号，你又是那种，就
1: 对，
0: 是你在
1: 但
0: 劝
1: 是没
0: 人
1: 想
0: 向
1: 到他
0: 善。
1: 真是还是细水长流的给演绎出来
0: 对，
1: 了。
0: 他真的是用一个这样的
1: 哦，
0: 故事来
1: 对，
0: 告
1: 他
0: 诉你。
1: 其中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的，就是那个舒柔啊，拿着他那个照片。其实你要是往俗里想，他俨然他觉得那是他的情敌哈。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哦，他1960年就走了，那这一个女人带着5个孩子，
0: 哎呦，
1: 这么多孩子得多辛苦啊！我当时一下子，哇，这女孩得多善良啊！
0: 这句话就是我 其
1: 我
0: 实
1: 都
0: 在
1: 特别感
0: 看
1: 动。
0: 电影的时候我就记住，我这又忘了，我要问问您，就是这个事儿是我
1: 特别良
0: 心里
1: 善，
0: 面特别重的一点，就是在一个故事里。这句话呀，它的分量之重，您刚才说情敌，这都比情敌还要重要了。就是一个他认为背叛了自己的男人，在海外，他误以为啊，在海外又成了家。这个女人的第一反应，当她知道真相以后，她第一反应是，哦，她60年这
1: 就
0: 个男人
1: 走
0: 就
1: 了，
0: 走了，就是她
1: 是，
0: 自己的男人啊，已经走了。那么，那这几个小孩怎么办呢？他们
1: 是
0: 多不容
1: 啊，
0: 易，这女人多不容易。
1: 对，
0: 我
1: 他
0: 真
1: 那
0: 的。
1: 个共情力得多
0: 我
1: 强
0: 真的
1: 啊！
0: 得问问，就是我从女性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它真实吗？
1: 我觉得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是老年了，他知道这个真相，他拿这个感慨，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他
0: 女
1: 自
0: 人
1: 己
0: 真的
1: 很
0: 会
1: 不
0: 这么
1: 容
0: 想，
1: 易，他一个人带大了3个孩子，他太知道其中的艰辛了。他因为他，我觉得他不是年轻的时候就知道60年木生走了，就是怎么样。而是他老的时候知道的这个真相的时候，他举重若轻的去看了看他曾经不想再看的照片。他说：“哦，这个女人得多不容易，拉扯这5个孩子。”我觉得是一种真实的反应。你看这个女孩子，从刚开始木生认识她，她那么好看啊，扛着那个大旗追着他，她掉进水里，我觉得他们之间真的好可爱。然后他给她做了一个木头的。
0: 自行车，
1: 这自行车很浪漫，然后2个人就私定终身，结婚生孩子，就这么自然的，好像像牛郎织女一样的这样生活。然后就是因为战乱分开，然后那个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对她的思念。但是每次她来信的时候，你看到舒柔，她满满的幸福感，满满被宠溺的幸福的表情，所以她是完全对爱情是充满着希望。但是她拿到那个照片，她误解这个事实的时候，她其实她心里有千万分的伤感，她只是淡淡的把那个照片放到了那个篮子里，是说怎么不早说，不早点告诉我，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她骨子里就是一个很善良、很坚韧的女性，而这两个女性就有同样的这种品质。而且南枝，我觉得其实她是从木生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之前，南枝只是维护她的家业。但是其实他通过木生，他关注到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华侨。就像你说，他刚开始他是有优越感的嘛？我是房东，我是有家产的，你们都得好好给我干活，
0: 像
1: 好
0: 个
1: 好的
0: 小
1: 老
0: 公
1: 老
0: 主
1: 实
0: 一
1: 实。
0: 样的，
1: 对，但是最后他也失去了这些的时候，他也在帮助别人，他也帮别人读信啊。包括其实木生他们之间的关系转折点，就是因为木生让他学中文，
0: 对，
1: 他也不识字。
0: 在那个时间里面，非法的教
1: 对。
0: 学的环境当中，让他学习了
1: 我
0: 中
1: 觉得这一点上，他也很感谢木生。
0: 所以
1: 所
0: 他
1: 以，
0: 后来还当了老师嘛，
1: 对呀，他也教别的小孩子中文，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一直想去中国看看。所以这真是又带来了除了他们三人感情之外的那个华侨，就是桑梓之情嘛，就是这个也挺打动人的。就是海外的这些华侨们生活多么不易，但是他们怎么不易，都在学中文，都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都在回报祖国。你看他最后飘了那些， 可以说彩蛋吧，那些真实的侨批就真的是有捐献的抗战时

0: 有捐钱的，有修路的，给家乡，有各种各样的信件。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就是那些捐款或者说寄回家里，不只是给家人的，是给国家的，给很多事情的，给建设的。很多人普通人的名字，我想可能更多的还是底层的，他们寄回来的钱，你看有几十块钱的，100港币的，
0: 所以我想，就是
1: 一点
0: 真
1: 一
0: 的
1: 点。
0: 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扣了它所有的情节，有情有义，情义无价，就是这个中国人传统的骨子里的一些良善、一些情义的东西，它都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影片是除了这种爱情、友情的美好，真的是展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大爱的格局吧。
1: 今天我们很感谢周晓老师，仅仅是从我们的一个方面啊，进入这部电影。我说小而美，那么这部电影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它。谢谢周晓老师分享我们这么喜欢的这部电影给大家。
0: 我也很享受在这里的分享。好，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哪些时候你会更想一个人待着？其实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当我关注内心并认真审视自己与别人共处的时光的时候，我会去承认一切跟他人的共处都是让人失望的，而希望端正的生活并完成自己被命运赋予的使命的人，如果完全与他人隔离，就能够理智行事。所有细腻的人性感受通常都是会转化成对自我的关照，如果你单独待着就能够保持清醒，即便在经历一场痛苦和艰难时也是如此。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二冬其二，明对暗，淡对浓，上至对中庸，净莲对依寺，野楚对村冲，花灼烁，草朦胧，九夏对三冬，台高鸣戏马，摘晓号盘龙，手握蟹螯从碧浊，身披鹤氅自王宫，五老峰高，袖插云霄如玉笔，三姑十大，响传风雨若金庸。明对暗，淡对浓，
2: 上至对中庸，
1: 对依寺，
2: 野楚对村冲，
1: 花灼烁，草朦胧，

0: 袖插云霄如玉笔。
1: 三姑识大，想传风雨若金庸。
2: 明对暗，淡对浓。

兽破蟹，鳌从壁。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面对迫切而重要的决定，你是不是够坚决呢？我认为偏执大概都是属于性格不完整、不均衡，但比不明显来得要好。我们整个人生因为不明显的性格摆布，已经整个被往后延搁了，所有的反省慢了好几拍，但是人生的结局并不会往后延搁。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很关注戴佩妮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处处充满热情的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永远都全力以赴。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她的养生哲学里。佩妮是如何养生的呢？她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生活呢，也是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

人们只知道某一短暂时期里生命的点点滴滴，而对完整的一生是什么其实并不了解。要想弄清楚自己是谁，首先就应该知道这神秘的人类是什么。而这神秘的人类是由很多像他们一样不了解自己的人组成的。

陈绮贞的歌听起来可能有些漫不经心，不是修饰，有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虽然说曲风和唱腔并不令人惊艳，但有着那种云淡风轻又十分抒情的感觉。为什么它会很动人呢？就在于那一份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留意的真实。

概没有人没听过他的歌，没有被某一句软软的腔调直击要害，没有被勾起某个埋藏深处的回忆。他甜而不腻，温柔温润的声音被冠以温暖情歌系、疗伤治愈系等等称谓，在这个冷漠破碎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的温暖柔情。

分享欲很多时候就等同于喜欢程度。天上飘过像小狗的云彩，秋风卷起枯黄的落叶，一张张照片累积，一段段文字成页，爱意就会在每一次的对话里生长出来。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们要记得那些组成我们生命中一点一滴温暖的人，因为恰是那些温暖使我们远离阴霾，成为更加积极乐观以及善良的人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想要对所有的女孩子说，关于恋爱，你要找一个和你谈得来，脾气好，分开了会想念，在一起会闹腾，吵架了可能会主动道歉，要找一个把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男朋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那个年代追星会追很多很多的明星，比如说任贤齐、谢霆锋，后来会有周杰伦、萧亚轩、孙燕姿、陈奕迅等等。他们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我每一首都听，还会用丑陋的字儿把歌词抄在纸条上给女孩。按道理，这些歌应该是完整了我，当然还有你，所有人的青春记忆。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的4月初5，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墨奇水稻插秧的黄金窗口期正式到来。在抢抓晴好天气的同时，积极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全畦水稻种植向着高效、优质、稳产方向稳步迈进。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连片的稻田水天一色，波光粼粼，高速插秧机正有序作业，农用无人机正载着秧苗来回穿梭。科技的加持让作业效率更高，也为丰收打下基础。墨奇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品种，加上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的高成活率打下良好基础。当地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全程靠前服务，跟踪指导，把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截至目前，墨奇7万亩水稻插秧工作正高效推进，预计5月底可基本完成。为迎接职业教育宣传周，展示办学成果与师生技能风采，近日墨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成功举办全校学生技能大赛。赛事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宗旨，覆盖8个专业大类，各赛场高手云集，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昂扬的青春风貌。大赛不仅为学子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才华的平台，更有效激发了学生钻研技能的热情，推动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全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输送了优秀人才，助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的4月初5，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墨奇水稻插秧的黄金窗口期正式到来。在抢抓晴好天气的同时，积极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全畦水稻种植向着高效、优质、稳产方向稳步迈进。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连片的稻田水天一色，波光粼粼，高速插秧机正有序作业，农用无人机正载着秧苗来回穿梭。科技的加持让作业效率更高，也为丰收打下基础。墨奇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品种，加上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的高成活率打下良好基础。当地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全程靠前服务，跟踪指导，把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截至目前，
末期七万亩水稻插秧工作正高效推进，预计五月底可基本完成。为迎接职业教育宣传周，展示办学成果与师生技能风采，近日末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成功举办全校学生技能大赛，赛事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宗旨，覆盖八个专业大类，各赛场高手云集，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昂扬的青春风貌。大赛不仅为学子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才华的平台，更有效激发了学生钻研技能的热情，推动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全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输送了优秀人才，助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

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截至2025年底，我国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 4010.9 万户，连续五年保持增长态势。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截至4月底已有41个项目开工，开工规模710公里。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消息，日前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本土企业亮相 SIAL 西亚国际食品展，旨在借助这一国际化专业展会，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走出去。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米面油、化妆品等不能刷，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了白名单。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等械字号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例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医保部门强调，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小满时节，爱意相逢，日子小得盈满，愿岁岁相伴，爱意长久暖心间，愿你小满之事一桩连一桩，拥抱刚刚好的幸福。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哎，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出行的话题。
2: 对
1: 啊，是关于交通工具的。哎，你聊一聊交通工具，你在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要求，自己会比较看重哪些点？
2: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刚一开始放的歌就非常 swag， 对不对？啊，就让大家感觉有一种在开车的感觉。
1: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那你在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2: 对啊，其实7758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互动嘛。7758一上来说，他说原来爱开车出行，现在改成是公交出行，感觉特别好。
1: 嗯，
2: 环保绿色，还不担心堵车。我说今天我这个话题可能聊的不是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对公共交通出行。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在这些各个城市，因为现在大家汽车保有量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1: 就是大家几乎是人手一辆车。
2: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出行的选择上，有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2: 对啊，包括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私家车的这个选择也有不一样的变化。可能大家以前更多的看重的是什么排量啊，或者是啊，他包括你看我老公当年选车就希望这个车开起来特别的，哎，感觉特别的
1: 厚实，
2: 哦，
1: 对，安全，
2: 特别的有劲儿啊。但是现在就觉得要小一点，
1: 嗯，
2: 好停一点，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于交通工具你有什么要求和选择。那当然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啊汽车媒体人，刚刚从上海车展回来的，来自一车的冯可，欢迎您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可。
1: 嗯，我们一起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的从一些变化上来说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选车用车，的这个需求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实现在在路上，就是车是大家的第二空间嘛，就很多时候可能你都会在车里面度过，所以说对于这个车的选择、出行的方式的选择，会有一个跟原来较大的不同。
2: 嗯
1: 啊，嗯，那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更多了，
3: 人更多了，
1: 嗯，
3: 然后参展商也更多了，然后参展的范围也更多了。
1: 嗯，
3: 无论是这个零配件，还是这个汽车厂商，还有供应商，还有自动驾驶的服务商，太多太多人都在参与进来，太多的厂家参与进来了。
1: 嗯，
3: 所以说特别火爆。这两天基本上你

0: 多，很多。
1: 大家来补充两三个。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刚刚说到国产品牌，我觉得各大品牌都有非常多的这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比亚迪，对吧？还有是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新势力的品牌，在展厅上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发布，重磅的产品发布。那在产品力上都有哪些就是发力的不同呢？
0: 首先说一个
2: 你的感受，
0: 热度比较高的比亚迪，那您你应该也知道 U8 U9， 对吧？我觉得是第一个国产品牌能够把豪车给做出来，然后而且是直接能够达到一个百万级别的一个豪车状态，那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我觉得这种民族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就是我在比亚迪展台，就是在8.1是一个豪车馆，在这个豪车馆里面有宾利，有这个玛莎拉蒂、保时捷，然后还有这个劳斯莱斯，那个别的展台里面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比亚迪是一直在排队，他可以绕着他自己的展台绕好几圈。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我说我可以进去拍一下吗？他说不可以，你要和大家一样去排队。
1: 我们先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老顽童说了，我很喜欢去看车展，增加一下了解，主要还是去观赏的。其实啊，就是我之前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本人对车这个事情，就它对我来说就是代步工具。作为一个完全不太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的朋友去到车展，我一样觉得津津有味儿。为什么呢？能看到很多我之前在马路上或者是我之前在市面上没有关注过的车的样子，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可能我相信有一部分听众也跟我一样，就是去看个新鲜的。我可能也没有说是我真的是要有什么购买的需求，哎，我就是图个好玩儿啊。所以来聊聊吧，哪些车是我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啊，就已经很了解了。那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还是觉得哎，这个挺有趣啊，眼前一亮，或者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呢？
0: 首先不一样的就是林肯一个航海家的改款，就是包括还有一个是哪个车来着？忽然间忘了啊！先说这个改款，航海家的改款，它的改款是在它的整个的大，就是在它原有的中控屏上面又加了一个投影式的一个幕布，然后整个等于说它是一个分体式的，上面是一个大连屏环屏的一个形状，就是包裹着你，然后一直延伸到你的两侧的门的一个门板上，然后下面是一个中控屏，然后虽然说上面不能触控，但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信息投到上面，就是这个时候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就增加了一点点的未来感，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S7，然后它的那个我们知道现在是很多车企都把屏幕玩得很溜，对吧？然后它是把那个屏幕放到了这个化妆镜的位置，等于说我女生，尤其现在女生，比如说我现在男生在开车，女生一躺，那个镜子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看什么都可以。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 APP，
2: 就这个仪式感是更足了。
0: 对
2: 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车，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屏幕真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花样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2: 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是不是能够很打动丹丹？
1: 哦不，哎，就确实我还反而我不知道女生怎么想啊，只能是代表我个人啊，就是车的很多现在性能，我是觉得它已经完全超过了车的本身了。
0: 是的，
1: 我会有一点感觉卖毒还珠的感觉，就是我个人啊，就纯个人。所以我们上去车展，我看到那个屏越来越大，我就产生了疑惑。我说我是在开车还是在看屏幕？为什么这个屏幕一个比一个大？
0: 首先，我觉得车是什么？就是车是已经从原来我们从这种出行工具，从 A 点到 B 点的这种出行工具，衍生到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
2: 对，
0: 啊，
2: 一个生活方式嘛，
0: 对，生活空间。比如说我们在车里，那很多人说我下了班之后，我愿意在车里坐一会儿，那我可能在车里，我哪怕是用这个中控屏，我刷会抖音，对吧？我玩一会儿，这种放松的状态，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驾驶辅助的一些加入，让我们开车的时候更轻松一点。所以说，这是智能带来的出行的一些便利性。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娇娇啊，就是你去看车展，或者你觉得自己的交通工具，你更在乎什么呢？
2: 就是我觉得车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就是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因为它主打的人群也不一样，就是它会对于一个产品，就各大车企对于产品的定位，就比如说我就主打的这个女性客户，对吧？女性用户，有的就是主打的这个高端人群的这个客群，然后还有的就是推出向面向年轻人的，对吧？你看我呢，其实我作为 一个比较喜欢车，然后又是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我对车的性能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它的很多的这个车长得好不好看，就是它的外观够不够酷炫，然后它的性能件够不够多，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零百加速够不够好啊？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

0: 想问你啊，就是比如说你看重性能，那性能的话你更在意的是它的加速还是在意它的什么？
1: 就是我对于性能的要求就是它得操控感，就是车还是用来开的啊，所以说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一些品牌的，就是我不在乎屏幕够不够大，够不够多，但当然有这些东西确实是很舒适的，对吧？就是刚刚说的，你的第三空间，你在停车之后，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啊，你能在这个车里面进行一个舒适的休息，这是现在很多人想要的啊。但是其实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对于车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的一致。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

0: 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其实很多人比如说说到这个性能，很多人就是第一想到的是百公里加速嘛。
1: 对，
3: 但是现在我觉得对大家对于性能的理解，如果说你开了电动车，开了纯电车，
1: 是
3: 它的加速能够快的能做到3秒几，然后它的慢一点的可能5秒几，所以说它给你的这种瞬间的提速，强大的扭矩一起来，就是已经给你那一瞬间你会忘记燃油车带给你的那个加速感，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说我开了电动车之后我就回不到这个燃油车了，有很多人就是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啊，电动车，它的智能化配置也是能够极大的方便你的出行的。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因为刚刚丹丹也说到了，其实现在不愿意开车出门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路上的交通状况不太好，
2: 又堵又好停，
1: 太堵，然后又难停，包括一堵车，然后你的这个油耗可能也就随之而然的就上升了。但是新能源车可能电动车可能解决了这方面的这个顾虑，
3: 用车成本
1: 对吧？啊，用车成本更低，且现在的智能化设备，比如说有些自动跟车的功能，对吧？你在比较拥堵的、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其实是能够减轻你的驾驶员的这个负担的。你不用频繁的去踩油门啊、踩刹车，对吧？它能自动的进行一个跟车，就更加舒适、更加舒服了。
2: 嗯，反正现在我每次开车出门的时候，心理压力巨大，
1: 每次都要想一想今天要不要开车啊。
2: 我就一想到我要在途中经过这么多，我就会把我这一路上我要经过哪几段路会堵，然后我要跟人家怎么样，然后停车我还要找车位，我就开始冒汗，最后我就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1: 是，
3: 真
2: 的
3: 是。
2: 对，
1: 所以说刚刚说到的，其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在车展上是不是也能够有所体现？
3: 是的，其实这次车展上更多的都是一些新能源汽车，然后燃油车好像已经成了配角了，就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企业也好，他们的展台的 C 位永远是那台他们推出的这个
1: 新能源车啊。
3: 然后比如说大众 ID7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欧拉，它是纯电了嘛，就很多的这些纯电，然后魏，然后包括沃尔沃，他们的展台上放的一些牌都是新能源汽车，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也是能够感受到未来我们在选车购车上的一个变化，就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选择可能更多了，慢慢的可能燃油车不再是这个各大品牌的一个主力军了，
2: 是，突然感觉我们都变 old school 了，是不是？
1: 是，
2: 就变成那老旧派了。但你知道，就是我们家车库，然后有很多也是新能源车嘛。我对新能源车，因为我没有开过，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没声音。然后，而且它那个倒车的时候像滋，
1: 就它就有那个嗡嗡的电机的电流声。
2: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车库又很安静，我有的时候晚上下班比较晚嘛，回去我就说怎么鬼吼鬼叫，怪吓人的。对，所以其实也是能看见啊，就大家其实消费者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在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
1: 没错，
2: 对。好，我们来看听众跟我们的互动，好吧？宇宙尘埃说了，我对于交通工具的要求就是安全排第一，质量可靠，维修保养要更加的方便。我觉得他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安全
2: 售后和安全，
1: 是的
3: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2: 是的，
3: 其实我们说的是安全，其实沃尔沃主打的安全，然后这次它的一个车型叫什么来着？是什么EX90
1: 对
3: 这款车，然后它在这个展台上也放了一个狠话，说新能源3年会的。啊，对吧？我们不是新能源这些做的东西，我们3年就能学会了。但是我们的东西，他们可能很久都学不会。
1: 是，
3: 就是这种火药味儿在车展上是特别浓厚的。
1: 对，
3: 然后都在叫板啊，这是叫板。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考虑安全是现在很多车型都是有一些安全配置的，包括它的车身材料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也好，都在让我们的这个出行会更安全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安全更加看重的话，其实第一就是你是首先看它的整个的车身的材料，热成钢啊，对吧，到这些东西的一些配比，
1: 刚性结构，
3: 对，第二是看它的这个智能辅助的系统，然后它能够给你带来的让你开起来是怎么样的放松，包括给你可以规避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啊，这样的情况。
1: 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全，是因为毕竟车还是要出行，对吧？它在路上会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路况，所以说

0: 说这个，不管是现在刚刚说的新能源啊，主打的这个屏幕多，还是说这个比如说座椅舒适，其实都不及，就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你把安全做好了，不管是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对吧？主被动安全都做好了之后，再来说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啊。
2: 嗯，对，还有包括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啊。你买完车，它因为你车是要长期开的嘛，
1: 对，
2: 就你去 4S 店的保养啊，还有后续，我觉得也特别特别重要。
1: 所以说，这就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优势就显现了。
0: 嗯、
1: 啊，维修保养很便宜，
0: 对
1: 啊，可能维修就不好说啊，就是保养
0: 价格很低
1: 啊，对，
0: 成本
1: 很
0: 低，
1: 成本低、
0: 嗯，
1: 然后包括你的用车成本，
0: 嗯，
1: 然后因为我老板开的是一台蔚来，
0: 嗯，
1: 然后他之前开的是一台宝马，
0: 嗯
1: 啊，然后呢，他换完蔚来之后，基本上就回不到了燃油车，
0: 嗯，
1: 然后他整个的用车成本，包括因为蔚来又可以免一年，
0: 有免费换电的这
1: 个
0: 政策，
1: 对，一个月免费的换电，
0: 嗯，
1: 他基本上每个月只用换电就够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就是电上面的这个支出，而且是他家里也有这个充电桩，
0: 嗯，
1: 这样的话，其实即使说我在家里充电，那成本也是很低的，那电费五毛，对吧？五毛一块这样的一个电费还是很低的，用车成本极低，你燃油车一箱油少说得400块钱吧，
0: 嗯
1: 啊，
0: 对
1: 吧？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从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对于这个用车成本的而且舒适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大家会更多的选择新能源车，而且其实各大品牌也看到了现在市场上的变化，所以说主要发力都在这个新能源车上。但是你能够看到，其实是不是在车展上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国产品牌啊，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和传统的这个车企的一个对比，其实是产品力上是不输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车内的屏幕的设置，对吧？原来的这个几个大连屏，或者是在副驾上搞这些屏幕，其实国产车之前就在做了，而且你会看到现在传统车企推出这些产品，其实慢慢的看到了，甚至看到了国产车的这些影子。
1: 是现在其实国产车的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也好，它已经不单单仅限于我做一台就是十几万、20万车的一个水平了，他们现在包括这次车展上显现出来的，他们都在冲击高端的市场。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阿尔法 S，
0: 嗯，
1: 东风的蓝图 Feel，
0: 嗯
1: 啊，对吧？然后还有极客的001，
0: 嗯，
1: 智己 L 七，这些价格都不便宜，
0: 对，
1: 都在往上冲，都是让自己的这个车型的产品力、车型的各个的能产品力，包括智能空间、智能辅助这些东西更好，然后来冲击高端的市场。啊，我觉得这是。就又说到比亚迪能卖到100多万，所以说我觉得国产车卖的贵，它的产品力达到这儿，达到这个价格，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激动的一个心情。
0: 是
1: 啊、
2: 嗯，
0: 其实慢慢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敢标的这个价格，是因为对于产品有信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国产品牌的这些崛起，也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国人的一个骄傲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于。原来的时候可能会对于国产品牌、国产车就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现在其实市场不一样了，有着这样的变化。
1: 对，而且这次车展上就是来了很多的外国的媒体，他们就是来了媒体之后，他们对于因为我们一车也有专业的主持人，包括去对他们进行一些采访，他们说对于中国车企的评价都是集中在质量好，然后又有设计感，同时还有这种超前的智能化，就是你如果说放在10年前这种。表扬或者说这种感受，
0: 你会觉得是虚假的，
1: 虚假的、
0: 嗯，
1: 就是中国制造这个印象，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在汽车行业达到这个高度，其实已经很自豪了。
2: 对，所以其实从汽车行业能看到，我们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智能的这个制啊，中国制造哈。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会飞的狮子说了，我能有什么要求啊？能准时准点就不错了。对，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北京的朋友，尤其像北上广这样超大型城市的朋友来说，确实
0: 交通真的是
2: 对
0: 非常大难题、啊。
2: 对，其实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样的互动，包括你买车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啊，我要在乎这个点，在乎那个点，然后想的。天花乱坠，等到你真正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0: 就是快一点，
2: 能不能快一点，不要堵了，能不能好钻一点。
0: 是，两分钟说了，这个我对于交通工具的要求就是坐时间长了屁股不疼，
2: 都疼，我跟你说，我觉得没有不疼的。
0: 但你看，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推出这个智能座舱啊，就是带按摩。
2: 哎，我觉得再不行，就时间一长了，怎么都不行。
0: 是，
2: 对，还有这个宇宙尘埃说了，要是普及电车，以后电力能源也会紧缺吧？一个小区所有电车都在充电，先不说供电系统能不能跟上，安全有保障吗？所以其实这就 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2: 就是它一个汽车的发展，其实包括你后续的发展也要同时在一起进步。
1: 对，你就是你汽电动车市场的一个发展，肯定要配合的是你城市配套的一个提升。
2: 对，
0: 没错。
1: 然后现在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开电动车出远门的一个顾虑，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电网系统已经很好了。
0: 嗯，
1: 然后无论是除了那西部啊，包括一些偏远的地区，咱不说啊，就是基本上城市以内高速公路这些
0: 都可以满足，
1: 对，都可以满足长途出行这种所谓的里程焦虑已经很少了，
0: 没错，
1: 很少了。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对于交通工具，你有什么要求在选择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豹五和豹八换新车型，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装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另外还有以前在仰望身上的那套越野利器，也就是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云辇 P Ultra 是下放到了方程豹、豹五以及豹八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掌握了一门新的独门绝技，叫做三脚猫功夫。当然咱们可以说猫啊，因为豹本来也是大猫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越野的过程当中，我简单来说，如果说碰到了那种有单个轮子，不管你哪个轮子啊，前后左右任何1、2、3、4编号哪个轮子陷进去了，你可以直接提轮脱困，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通过车机或者手机都可以来操作。而举升的高度，单独一个轮子的举升高度超过了300毫米，那对脱困来说就很简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实用性的功能，比方说单独有一个轮胎在荒郊野岭爆胎了，你不需要千斤顶，直接举升单独一个轮胎来进行提胎换胎，提轮换胎啊。另外呢，如果遇到了一些狭窄路面，感觉四个轮子不能够完全驾驭，跨越这个面积有限，是这样行 ，OK， 你能够把单独一个轮子举升起来，然后呢，三个轮子通过。在售价方面呢，稍微的涨了一点点，起售价呢分别是豹五30万啊，豹八呢就到了40了。当然，我始终强调过这个观点，我们先不管它这一套，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强是很强，但如果你平时用车呢就在乎日常的通勤也有充电的便利性，那么你完全可以不去购买闪充版的车型，毕竟比原来普通版的车型是贵了一点点的，但是比亚迪在技术领域当中真的已经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但这个走火入魔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对于用户来说有深层次的意义。 Miss 张，抱歉啊，你想咨询两个轮子的，这不在我的掌握知识领域的范畴当中，非常抱歉，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回复您的，知识有限，但我可以读一下有没有大家

0: 如果是对于机车非常感兴趣非常了解的，也帮助 Mr. 张来回复一下，想咨询一下摩托车。新大洲本田自由50适合平时代步吗？这个车子上蓝牌也属于禁摩范围，不让在城区骑吗？抱歉啊，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知识领域所限，没有办法回复到您。如果各位有关于机车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全的，也麻烦拜托帮帮我的忙。有一个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华为鸿蒙智行、江淮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集团还有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正就共同打造玛莎拉蒂品牌新能源车展开洽谈。据相关的报道显示啊，自2023年初以及2025年初已经进行了会晤和推进，部分研发工作已经启动了，但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合作模式呢，也是参照鸿蒙智行的5G模式。华为主导产品定义，提供智能座舱、智驾以及电驱等全线的核心技术。江淮汽车联合研发并且使用尊界的超级工厂负责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造型设计、底盘调教经验以及品牌授权等。另外呢，在车型规划方面采用了同车双标的模式，即国内版入华为以及江淮已有的超豪华品牌尊界，海外版呢则是悬挂玛莎拉蒂的车标在海外市场来销售。首款车型目前处于造型设计阶段，计划将在2027年下半年正式量产。那这个信息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我们查阅了全网的信息，包括一些海外的报道啊，目前最初发源这消息的发源地是国内的一家相关的专业媒体机构来进行报道的，然后会被多家的媒体包括外媒转载，然后呢这个汽车行业也做过一些高端的访问，比方说这一家媒体的 CEO 他发表的这些观点呢也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也确实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近年来啊，斯特兰蒂斯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电动化转型像很多外资汽车品牌一样非常曲折，甚至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全球及中国销量均大幅度的下滑，而纯电车型销量更惨淡，在华销售低迷，欧洲年销两位数，智能化也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品牌。集团在2025年巨亏223亿欧元，急需中国技术与成本控制来续命。而此前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汽车大获成功，如果复制此模式也是明智之举了。现在还真别小看了江淮工厂，曾经李斌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保时捷的工厂算什么，我觉得江淮的工厂也是世界领先的。看来这句话后劲儿挺足啊。而对于华为以及江淮来说，借玛莎拉蒂全球品牌与渠道可以快速突破欧洲豪华市场，实现全球化。尊界已经在国内百万级市场成功， S800 成为百万级豪车的目前阶段的月度销冠，完全复刻华为技术加品牌授权加代工的成熟智选模式，可以做到降低风险并且快速落地。重新聊到玛莎拉蒂这个品牌，那人家的造车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啊。1914年由玛莎拉蒂兄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成立，现隶属于斯特兰蒂斯集团，属于意大利的超豪华品牌。意大利超豪华品牌还有谁啊？法拉利啊，主打意式豪华 GT 跑车以及 SUV， 标志性的元素呢就是三叉戟车标。目前在售的车型的售价呢在100万元上下左右啊。意大利人造车理念和法国人造车理念很有意思啊，意式的那种精雕细琢，还有法国人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设计，哪怕你把法系车不管是 DS 标致雪铁龙哪个品牌的车型放在现在来看，他们的内饰以及外观的设计，但现在来看回望过去十几年之前的产品其实并不过时。哎，问候线上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辆雷宁，广汽雷宁，然后
0: 广汽雷宁
1: 2016年的，
0: 嗯，
1: 是32万公里，银色的。
0: 您这是跑运营的吧？
1: 不是，跑业务的。
0: 32万公里，这有点多啊。
1: 对，
0: 16年的车吗？

0: 是哪个颜色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精英啊，自动挡啊。
0: 手动精英啊，自动精英是吧？
1: 自动精英。
0: 1.6的啊，
1: 对，
0: 不是双擎版本。
1: 不是。
0: 因为当年的双擎是1.8的。
1: 对。
0: 好，颜色呢？
1: 银色的。
0: 银色啊，您这公里数实在是有点多，所以如果我先给您两个价的评估，如果说正常的里程数。2016年的车到现在，那就是11-12万公里的话，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收个26,000到28,000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您现在这么大的公里数啊，目前阶段，哎呦喂，这个如果人家愿意出10,000以上，就可以赶紧卖了。
1: 哦，
0: 嗯，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哦，好的，好，谢谢。
0: 行，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一款老款的，也是二手的
1: 啊，等于这台车您是其实也是买的二手车是吧？当年
2: 16年16万公里吧，因为我现在要卖掉的话可以卖多少钱？
1: 是什么车？
2: 哎，奥迪 A6。
1: 哪一年的车？
2: 13年的
1: 您是16年买的这台车是吧？
2: 不是，我是也是买的二手车。
1: 啊，您是13年买的二手车还是16年买的？
2: 不，我是最近才买的。
1: 哦，
2: 就是我是今年的年初买的，我打算就是开几个月，因为奥迪的这个小毛病太多了，我还是想把它换掉。
1: 哎，老车型小毛病确实没办法。
2: 换掉的话，大概还能换多少钱？
1: 行，您告诉我一下，您这当时应该是12款的车型吧，不是13款吧？
2: 反正车子是13年的。
1: 那行，我大概知道。
2: 13年的，反正是奥迪 A6 3.0自吸的，
1: 自然吸气的，30FSI 的，还是35？
2: 反正我是知道是3.0，具体多少？
1: 您车尾
2: 车尾标
1: 是30还是35？
2: 三零
1: ，OK， 行，我知道了。30FSI 舒适型应该是当时的标价是47万多那款，因为您告诉我是自然吸气嘛，对不对？
2: 对，它是黑的棕色的内饰。
1: 嗯，棕内黑外，对不对？
2: 对。
1: 行，我大概了解了。您当时我冒昧问一下，今年年初？
2: 我当时我是今年的年初，大概是65000加过去的手续费一起65400。
1: 65400啊？
2: 啊，太贵了吧？
1: 贵了，这真贵了。如果是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是有个小今天打算冒昧这个地方，就是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没打算开的。今年的大概是年底前，我就准备退掉的话，我也打算不出钱。然后呢，我就想换一个日系的，SUV 的。您说，就是我现在换掉的话，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我想换个近的，就是说大概是10年之内的车子可以换到吧？
1: 肯定换得到，但是二手车呢是一车一况一报价，这个我不好帮您分析，因为要看它具体车型才去做评判。是这样，首先我告诉您，您这台车是买贵了，应该什么价位是比较合理呢？您是12款的车型的话，到现在来买，当时年就算是年初啊，今年买的时候56000到58000是比较合适的。您我认为是贵了蛮多。哎，
2: 是的，我觉得也蛮，因为我也不懂车吧。但是呢，我是买了准备想跑婚庆，所以我挂了几个婚庆公司呢，他说我车子老。
1: 哎，是确实有点老了。
2: 对，但是这开了这么几个月呢，第一呢还是暂时还不烧什么机油，
1: 嗯，
2: 动力还可以，
1: 嗯，
2: 就是有点什么小毛病，有时候显示玻璃水没了，
1: 小故障灯比较多呀，是不是？然后
2: 钥匙不接触啊，但是钥匙显示不接触，但是也能点路发车
1: 啊。
2: 然后跑了一下呢，就是车子写那个2个 J， 也就是车打滑的标志吧，是
1: 啊，车身稳定系统报警啊。这台车呢，如果您想卖出去，咱不说明年的行情，我只能预测今年的事儿啊。价格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依照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价值的参照基础之上啊。卖价呢，也就是卖个56000到58000的样子，到今年年底还是卖这个价，但是收车价方面本身就要低于终端售价，收车价对于二手车商来说，能够反馈到给您的，到您手里边的，那只有4万出头一点点了。
2: 4万出头到4万8出头，
1: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2: 4万8出不了，
1: 42000，最多42000，对。
2: 因为我买了之后，我们院子有个人，他跟我说了，看了我车，他也挺喜欢。他说，要不你这样，他知道我是多少钱买的吧？他说，要不你开2年，开2年以后，反正都10000块钱，你退给我，然后就是2年，就叫我做4万多块钱退给他。
1: 4万出头一点点合适，4万8000。
2: 然后我就想，就是说，我想开到今天大概11、12月份，我就退给他，这5万块钱退给他，你这样可以吗？
1: 那就是看您自己之间的谈判了。我告诉你的这个标准的市场行情，您可以参照一下，好吧？
2: 是吧？然后我就想买一个，我想买一个舒适型的那个 SUV
1: 啊，
2: 就是说稍微带7座的，就是说公里的这年限大概是10年之内吧，大概是要花多少钱呢？
1: 这个我真没有办法给您评判，因为二手车我刚说了我的观点，一车一况一报价。
2: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呢？
1: 推荐的车型的话，目前市场保有当中，您是能接受柴油吗？
2: 柴油无所谓啊，柴油还便宜些。
1: 行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年份的，12、13年的进口起亚的索兰托，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内饰也很简单，也不好看啊。

0: 起亚的。
1: 对，你不是要大七座 SUV 吗？他有七座呀。
0: 我还是想买个日系的车，或者是途观啊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东西。
1: 这个不太好办，因为二手车市场不是说他有那么多车源在等着你。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我这个真不好跟您去怎么去说这事。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SUV 的油耗量是不是和我这个奥迪的油耗量是一样的呢？
1: 你现在开出的油耗是多少？
0: 我这开始我做了个测试，就是8月26号我第一次加油，是加了满箱油69升，跑了大概600多公里，我合计算了一下，大概是合的100公里，耗油是10.9
1: 啊，10.9升，这个油耗已经开得相当不错了。 SUV 会稍微高一点点，11到12。
0: 哦，是吧？
1: 对，
0: 那因为我车子里面加了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不喜欢看抖音吧，看抖音上他们有什么加什么普旅，我也加了。然后那个发动机那个机油里面那个润滑剂我也加了，有可能有跟这个原因，我有可能有原因，
1: 没太多必要，
0: 是吧？
1: 这不是化油器的车，没太多必要。
0: 哦，大概可以4万多出头一点点。
1: 是，这是最高价了，我跟您说实话，这是最高价了啊。
0: 嗯，好好，那就是4万多块钱，我去拿4万多块钱买部车还是可以买得起，就不需要花钱也可以了。
1: 嗯，那看您是哪个年份的车了，这个我不能说，因为我看不到车，这都是胡说，好吧？
0: 哦，好好好好，谢谢，打扰。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
1: 来为您刷新一下4月份的陈立会公布的轿车销量排行榜 Top Ten。先说说第十位，排在第十位的是东风日产轩逸，4月份的销量是上了10000台啊，10564台，但是轩逸呢销量是处于一个大跌的状态，大跌了62%。曾几何时，双逸啊，朗逸和轩逸。曾经是占据轿车销量排行榜当中前三甲常客，目前已经跌到第十位了。从3月份的2.81万台跌到了4月份的1.06万台，排名也变成了前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跌这么多？很有可能啊，是因为第15代的轩逸上市啊，目前阶段带来了一些产品的冲击吧。3月份是当时拿下了亚军啊，这是新产品的一些冲击。但是到了4月份，大家发现它的优势也不是那么明显呢，所以还是产品的问题。第9位，凯美瑞。没有想到，在燃油轿车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凯美瑞居然还能够进入轿车销量的前十榜单，并且排在了第9位。排名第8，上汽大众朗逸，这已经是4月份全市场最畅销的燃油轿车了，同时也是最畅销的合资轿车，在轿车的总榜当中排名第8。第7位是上汽集团的名爵 MG4，别小看它啊，4月份的销量1.32万台，产品力很强，空间够大，续航够长，电耗也低，还有物理遮阳帘，各种实体按键。其实 MG 在欧洲市场它是卖得非常火爆的，再加上有一个6.58万的起售价，这是现实的补贴价，所以我觉得种种的各种加持之下，就活该它进前十。排名第6，比亚迪秦 PLUS， 哎呦，这是为数不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了，轿车领域当中排名前5的销量榜单全部都是纯电车。排名第4，小鹏 MONA M03， 这是首次进入到轿车销量前十的小鹏 MONA M03 啊，并且排到了第4位，相当不错的成绩。第3位是比亚迪海豚，这也是时隔2年多重回轿车销量榜单的前10位，并且4月份呢成为了季军啊。说实话，现在海豚的竞争力在 MG4 这些车面前，我觉得是有些不够看了。真想买这台车的，可以等一等啊，等等比亚迪的升级。因为现在我已经100%确认，有激光雷达的版本的测试车在路上跑了。排名第2是小米速7，因为第1没有悬念嘛，老是它，一直都是它，吉利星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